0: 当环境逼到你那个份儿上的时候，我自己站得住。本来想依靠，就是您刚才说的，把一个两居室隔成三居室，一个女性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多长个心眼，然后依然要坚持不依赖。
1: 嗯，
0: 啊，就是说我这半来了是加分项，
1: 嗯，
0: 没有这半我一样站得住。
1: 我怎么跟你意见不一样？我就觉得他应该学会依赖，太不依赖别人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0: 不，我是觉得到这个年龄啊，再去依赖你只要想依赖，你就依赖不了，你就靠不住，对吧？就是说，两个东西我是这么站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男的值得可以依赖，你靠一下；如果这边来劲了，撤走了，我还不倒。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呢才有一个公平对等的关系。才能彼此真正从心里去尊敬对方，就不会出问题。
2: 咱曾经也想着依赖过，但是没依赖上就觉得靠不住了。婚姻问题到咱这年龄了，有呢就锦上添花，没有呢就好好爱自己。
3: 对，我就
2: 这样的，所以自己也能生活，活得也挺好的。
3: 我也不想去强求别人，
2: 只不过说找个
3: 或者去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向外求永远都是被动的，我不想外求。除非你心甘情愿，你愿意，比如说，到了，谈恋爱的什么，你愿意去买一朵花来，当然我肯定很高兴。
1: 嗯。
3: 但如果我是暗示你，我是去那个你，然后你去买，
4: 那没意思了，
3: 我根本就觉得没意思。
1: 嗯。
3: 这不是他发自内心想做的事儿。
1: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
2: 好，
1: 来，
2: 谢谢，
1: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5: 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来，女士坐这边来。
6: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今儿穿的挺好看，弄了件粉 T 恤衫穿，这怎么是别人给你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5: 自己在拼多多买的。
1: 哦，这个男士穿上粉色了，陈老师是不是内心就开花了？
7: 对，
1: 我就发现，哎，真的就是有几位先生啊，就是第一次来，然后慢慢的变化，从服装上变化就会很大，尤其到后来开始穿上粉色系了，嗯，这状态就越来越好了。先认识一下啊，
5: 谢谢夸奖。
1: 基本情况，戴季东，66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嗯，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
5: 哦，
1: 好不好？啊，
2: 哎，
5: 挺好。
2: 哎，
5: 嗯，刚不是说半天吗？挺不容易的。
2: 谢谢谢谢。
5: 很自强，嗯，这很关键。挺好挺好。嗯，女人虽然有不顺的地方，有坎坷，但是关键看她这个人的是否自强自信。给你点赞。
2: 谢谢谢谢。
5: 嗯，没了。
1: 不是要点评，是要谈恋爱相亲。
5: 哦哦，
1: 啊，是不是啊？
5: 不是，不好，二位专家不好意思。
0: 不，挺好的，挺好的。
1: 我点评完了，行了吧？
5: 我没
1: 完成任务了吧？
5: 没有想抢您的饭碗。
0: 不不，我们本身就没饭碗。
1: 对，那怎么着啊？您能谈吗？两位？
5: 我先说我的条件啊。
1: 嗯。
5: 我是丧偶，然后呢，我还要求找丧偶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1: 你就必须
5: 可能比较狭隘啊。
2: 嗯，挺好，挺好。
5: 啊，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
1: 嗯，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
1: 啊，这边。嗯，谢谢。
5: 祝您找到您的。
2: 哎。好了，谢谢谢谢啊！
3: 一般丧偶的，他们都要选丧偶的，就像丧偶的，他不会选离婚的。
1: 为什么一定是丧偶的？
5: 这一种潜意识的。
1: 嗯，你担心什么？
5: 从另一个侧面说，是不是我太狭隘
1: 呀？不是，您担心什么？您怕找离异的会怎么样？
5: 事儿多点儿似的。
1: 也是怕跟前面的扯不断，是不是？
5: 嗯。
1: 哦。
5: 嗯，他找离异的，他毕竟前夫还在。人家要是回家商量点大事儿，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去啊？
1: 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7: 这个还真不一定。假设。

0: 人家，比如说刚才这位女士，她离异的，然后她前夫去世了呢？
1: 你看，就比方说这个刚才的这位二号女士，她的确就有这情况，虽然是离异了，但她前夫已经去世了。那这种你会考虑吗？
2: 似乎好像大概也许。嗯，
1: 老党你觉得呢？那你要找的话，你会很在意这个婚姻的状况吗？
3: 在意。
1: 嗯，那您是？
3: 刚才这个老哥说的对，丧偶找丧偶是什么呀？这个彼此之间都没有牵挂。但是不是说那我这离异的那我就得找离异，那肯定得找离异的。为什么说他有的在咱们北京人当中有的忌讳这个，有的忌讳丧偶，比如说我是离异的，我找一丧偶的我觉得不好。
1: 您的意思是您一必须要找个离异的？
2: 你看这又衍生出另一个新的问题了。
3: 我说对，
2: 这就衍生出来的。
1: 你看老戴就说我必须要找丧偶的，老党说我就必须要找离异的。
3: 因为他是丧偶的啊，他是丧偶的，他再找丧偶的没有牵挂。嗯，但是呢，您那话呢也有点偏见了。为什么说呢？我丧偶的，我找一个离异的，我怕他跟他前夫也好，前妻也好有联系，不可能存在。
2: 不是，我倒没有这么狭隘到这个地步。我所说的是什么呀？嗯，你对方是那个离异的，然后家里儿子要结婚了，人家前夫和你现在的这老伴必须得商量啊。
3: 没有那么一说，比如说这孩子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爸他妈各在一房间，这个女的嫁给这男的了，人家是一个桌，这女的娶这男的娶了这个女的了，又是一桌，没有说两口子又拼一起去了
2: 什么
3: 没有
2: 这偷换概念啊。啊，你太肤浅了，说的这问题。
3: 那我没知识，我听您这个是深层的。
2: 我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呀？你找了离异的，然后人家孩子是这个没结婚的，然后需要结婚，俩人这俩人肯定要有沟通商量。孩子结婚了，这个半满月，你不让人去啊？
3: 你随便去啊，谁没捆着你
2: 啊？是啊，
3: 还是各就各位，你是那边，这个是这边，因为你们俩分开
2: 了。那细节我都不考虑，你说的太细节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们考虑的不就是细节的问题吗？
3: 那你
1: 说
2: 我就是大的，我就考虑大的。
1: 您担心不就是怕他们接触的太多了吗？ 对吧？如果按那个老党的意思说，其实孩子中间可以来沟通，因为岁数也都大了嘛。
2: 是。如果我要接纳这个离异的，家里对方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会跟现有老伴一起去处理。我能做到。
1: 老先生的这意思就是，如果比方说孩子结婚了啊，那您要有一个老伴的话，你们俩一起来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但是您担心的是什么？您担心的是因为孩子结婚，过去离婚的这俩人要频繁的联系，而造成一些是不是再续前缘？您不是担心这个吗？
2: 产生一些多余的误会。
1: 误会什么了？
4: 他首先说对他的另一半他就不信任，对吧？你要信任他，他去沟通他的，他心在你这儿，他沟通什么事儿他也不会离开你这个主旋律。
2: 你说的是现有的，而我说的是未发生的，所以不存在信任不信任。
4: 你现在就存在不信任，所以怕。
2: 因为没有这个人，你怎么能谈到信任与否啊？你不能这么定义。
4: 你首先说就找一个离婚的，你就怕他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发生的事你就怕，你就自己说白了没有自信，你就没有说我能掌握住这女的心，她的心肯定在我这儿，所以她去沟通什么正常的沟通是可以的。
2: 当然
4: 我不去，你一人去也可以。
2: 咱俩在一起了，我肯定爱屋及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5: 对，你这么说倒对，
2: 100%的我能做到。
5: 因为你已经接受
2: 了。如果说对方要是也是丧偶的，什么毛病都没有，把你儿子叫来，咱们一起过都行。
5: 我没问你，
2: 我能让你儿子不用说的改叫爸爸。不自信，哪来的不自信？就是我做的这一切，我能让你儿子高兴的，爸爸。
4: 高先生，请尊敬。
2: 对不对？不用人改口说，你得改口了啊！不用说，所以就根本就谈不上你说的不自信。
6: 就这方面，他很自信。
4: 嗯，
6: 就是这是他为什么要找丧偶的，就找丧偶的，不跟前夫。有任何瓜葛，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是扑到他身上，那么他身后的所有什么儿子闺女的话，他全都那啥，
4: 嗯，
6: 这是他的意思。
1: 党先生他是有一儿子哈，你儿子结婚那会儿，您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了吗？
3: 将近要结束
1: 了。那你们俩当时就不存在说沟通需要儿子来
3: 沟通应该怎么做？
1: 就事说事儿，
3: 哎，就事论事儿，说这个
1: 会不会因为儿子结婚，你们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倒觉得，哎，是不是咱俩还能再继续往前过过？
3: 不，
1: 为什么不可能？
3: 你是老爷们儿，你应该要有定力。人家选择你了，对方女的选择这男的，说离婚了，咱俩过不了，离婚了。完了，因为某种原因，俩人沟通了，又走到一起了，说咱俩再复婚吧，可能吗？刚才就像这女士所说的是，没有定力的事儿不干。
1: 嗯，
2: 小燕，
1: 你们俩亏着是俩男的，你们俩要是一男一女，
2: 我
1: 跟你讲，绝过不到一起去。
2: 这就是弊端与弊病、
1: 嗯。
2: 为什么扯了这么半天？
1: 嗯，
2: 如果也是丧偶的，那哪还扯那么半天呀、啊？
1: 嗯，但是如果都是丧偶的，你有没有想？
2: 你看，就因为这个离异的，这扯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刚才说什么呢？
2: 对，他说的对呀、啊，
3: 咱俩说的
2: 刚开始说的是对的
3: 啊。
1: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比方说这个丧偶的哈，你们各自的感情都特别特别好，真正过到一起的时候，总是无形的把现在这个跟过去那个比较。
2: 这个我觉得我没考虑过。
4: 都会比较，离了的也一样，都比较，
7: 离了的也
4: 会比较，
8: 心里头会有，但是绝对不会，不会那么太说拿第一个做比较，因为他毕竟不是你的前任嘛，就是新的，你就开始，既然喜欢他了，想要在一起，你就接受他。
1: 发现没有，这个坚决非丧偶的不娶，坚决非离异的不娶，其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只考虑了娶这样的一个人或嫁这样的人的优点，但同时他也是有反面的，其实大家都没有非常认真的去考虑反面的那一点。
9: 其实今天上来啊，我们就聊过这话题，就是离异和这个丧偶的差别。其实离异的基本上都是仇恨对方才离异的，大部分就俩人合不来，就怎么都咬不上牙口了，互相是很痛恨对方，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再相见了，但都不是绝对啊，我说的是大部分。你看来我们这儿凡丧偶的，一说到前夫或者前妻都会潸然泪下，那是个
2: 一肚子的泪
9: 都是念好。但是呢，你看那个谁，刘震云写的那部小说啊，一句顶一万句，其实那一句是什么呢？是人不是活过去，是活以后。其实这一句就是，其实咱们前面不管经历的是好还是坏，都是把那个经验积累下来，把以后的日子过好。丧偶或者离异不重要，您得实际看那个人的品行和他的谈吐能不能合在一起，那个是重要的。
2: 你从开始说到后来都是相矛盾。
1: 嗯
9: 啊，
1: 来听听
9: 怎么矛盾呢？
2: 我就简单化，为什么呀？因为很多不可调节的，乃至于恨死对方的，然后他的心这且解不开呢。
9: 不，他恨得过去、啊、
2: 所以说理解不了离异的那个心情。
1: 不是老戴，其实任何一种择偶要求我觉得都有它的合理性。
2: 嗯嗯，
1: 但是不要因为一个特别坚持的一个择偶的要求而错过一个人，这是我们所有在不停的劝不管是我一定要找丧偶还一定要离异的初衷，就是当一个合适人的出现的时候，其实可能婚姻状况，他过去的婚姻状况没那么重要，是吧？
10: 所以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没办法体会的，也没有强迫他也非要去理解，是吧？
4: 理解
10: 的，
4: 这是我们所有，
7: 其实不用理解，
10: 就是包容，
7: 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
10: 对，
7: 就是当然我们就接受就好了。
4: 你当时，
10: 对，就是接受每天
4: 经历是不一样的。
11: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看看这次老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紧跟时代潮流 AI 豆包融入日常方方面面，作息规律，饮食清淡，与已故老伴相守半生，六年单身独居，够时髦的呀。啊， AI 用的挺溜是吗？
2: 嗯
0: 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好用的？
2: 看我一般的平时看百度，完了百度上有一些什么我好的我就这个评论一下，我就认百度，我感觉百度是官方的，
0: 嗯，
2: 这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
0: 怎么后来用豆包了呀？
2: 首页是哪蹦出来的？
0: 嗯，就是豆包在百度上做广告了，嗯、然后您就成功的把原来百度的客户拉到豆包去了，是不是啊？嗯、所以你也怎么用它现在？
2: 日常的啊，就是有一些个疑难杂症都问他，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哪儿有什么问题啊，比方什么电扇吧，给你举一例吧，以前完了有什么问题我会打开完了亲自弄，这现在不解了，现在拍个照发过去把情况一说，他给你说一大堆，按照他那个步骤，我就减少我去琢磨的时间了，
0: 嗯，
2: 提高的生活质量，这也算是。
0: 嗯，就原来要电扇坏了，您再拆开了一点点修，看哪坏了，
2: 对
0: 吧？现在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哪坏了，直接去找他就行。
2: 对，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2: 啊，我当然我没拿广那个豆包一分钱广告啊，我没不是做广告，我只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你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问问那个 AI？ 你说今天我要去选择相亲，你看我穿什么颜色比较好？
2: 那没有，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也用豆包。现在
0: 啊，
2: 我不是做一辈子旅游嘛，啊，我要是那个想开辟一条新的路线，因为很多省市全在我脑子里，然后呢，我自己给它组到一块去。根据这个是两晚三天还是三晚四天，
0: 嗯，
2: 乃至四晚五天，然后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原来我都是找地接，找俩地接，这俩地接能给你这个两个根本就搭不到一块儿的一个行程，
0: 嗯，
2: 你都不好甄别，
0: 嗯，
2: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用豆包，我把我的需求一说就出一篇行程，按照我的要求，
0: 啊，
2: 我一看，哎呦，比地接做的好哎，比地接做的棒哎，
0: 哦，真好
2: 啊！如果有个别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地方你要给我剪掉，要给我加什么，他嘟嘟嘟嘟又给我出来了。
0: 哦，然后你
2: 价格都能出来。
0: 哦，是吗？那地接也没用了是吧？
2: 有。价格我不吱声，我把这个豆包这个一这个剪切，一复制粘贴，啪，就是你们俩旅行照，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按我这个标准，给我报价，都不用过脑子了，一目了然。
0: 嗯，
2: 就是说对这个豆包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是，我发现啊，这个 AI 把这个习惯的培养非常迅速，就你迅速就能转到这个 AI 上面来，
2: 快快，
0: 是吧？
2: 啊，而且
0: 我现在也是
2: 准，
0: 有什么事儿就问问，
2: 啊，
0: 随便问问啊，就知道。
2: 你看我平时有时候到山里边挖个野菜的，一般哎呦这不认识，一照豆包，这能吃吗？哇，唰，告诉你什么什么？
0: 豆包说：“赶快扔了，有毒。”
9: 你没听说过有一个人签合同，问让豆包出一合同，结果赔了。
0: 啊，
9: 他要把豆包告到法庭上去
0: 啊。
9: 然后他不，您听我说，然后他再问豆包说：“你怎么给我出这么一份合同？就钱已经赔了。”豆包说：“对不起，我这次再认真点儿，钱已经赔了。”
2: 哎，没错，豆包有不准的时候，
9: 他不是特别准，
2: 有不准的时候。
9: 嗯，
2: 然后你提出来。然后他就立马 特客气，语声语调让你特接受的那种
9: 情绪价值满满，
2: 陪你到家。
1: 你讲是不是那个比跟个女性聊天还让你心情愉快？
2: 没感觉啊，这是
1: 你不说你豆瓣特客气吗？跟您聊天儿，
2: 与这有没有是没有关系？说的是这个
9: 不是他
2: 工具。
9: 豆瓣老说好话，

0: 你说，哎，你这不严谨啊！啊，对不起，我下次再
1: 改，
0: 老让你心里特舒服。
2: 你要是女的，你报跟你女朋友说，哎，你这事儿干的不严谨啊，你这太糙了。她说，那你干。
0: 谁严谨找谁去？
2: 对，就是。所以我说，是不是跟豆瓣聊天比跟女朋友聊天心情愉悦多了？
1: 两码事，两码事
2: 啊，
1: 不带不相当。
0: 不是，就说他那话语啊。
2: 老党用 AI 吗？
3: 什么都不用。
2: 微信用吗？
4: 微信用。
2: 我们女士，
5: 嗯，
2: 你用那个 AI 吗？
5: 用。
2: 你是在什么时候用啊？
5: 有些问题啦，有些想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啦，我都是用的，也是豆包，我也是用豆包，非常好，非常实用，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绝对的去相信它。
0: 参考。
5: 参考。仅供参考。
1: 你对豆包这给你提供完什么，底下都有一个
5: AI 生成。
1: 哎，
5: 对，
1: 这就是免责。
5: 对，
2: 您这养花的时候也会问问豆包吗？这个花会怎么养？
6: 我不问。
2: 厉害，你啥都会啊？
6: 不是，因为它这个花的这些的培植跟平常的浇水，那多少年前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2: 哦，
6: 这么
2: 厉害，
6: 就不去过多训练。
2: 哎，我前两天养了几只小虾米啊，第二天那虾红了，
0: 熟了
2: 啊？对呀，不得熟了才能是红的吗？我都懵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就问问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基因变了？
2: 不是，人家说了一个就是煮熟了会红，另外就是它。白白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个身体就会虾青素氧化了，然后就会变成红的了。所以不一定是熟了，生了也能红。
0: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
1: 我前些日子去门头沟逛那个农贸市大集，哎，跟着卖那个就是各种这个花儿，还有各种那个植物。完了我一看有那个叫辣椒苗，1块钱一盆，买了5盆。回家给种上了，种上了我就问豆包，这个小辣椒苗怎么养啊？啊，说，人家说
2: 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啊？
1: 我住西单。
2: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1: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8: 但是我是离异。
1: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9: 先生，您的进步真是神速啊！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2: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10: 3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1: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1: 我就爱听人夸我。
11: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1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那叫别的企业怎么干呢？有了你们的鸡产品熟食，爱吃鸡肉的人谁还买别的牌子？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1: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1: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2: 对，
1: 你保证供应。

0: 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有，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嗯，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嗯、我向大家保证。嗯，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嗯、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嗯，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2: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2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

0: 品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嗯，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0: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儿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0: 但今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0: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

0: 到山顶，门头沟有一个，
1: 我喜欢山上，喜欢
0: 门头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这儿，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1: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2: 你看吧，
1: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喜欢大自然的，
2: 我以为你要说
3: 带着你去。
2: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0: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就是说。
1: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0: 它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进了山，往前一望，立马心情就自然的就开阔。
1: 但是我是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本来它就自带了一种，你如果你心情不好肯定会治愈，如果你心情好那就会更好。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大自然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但是我会每个只要有空的时候，然后一个星期安排一次去，我会很想去，但是有时候也不好邀请其他的人，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的。
0: 那你自己自驾？
1: 对，我就在附近，我有小车驾驶证很久了，但是我车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的小车。
0: 哦，
1: 有的时候有公交车就坐一下，有的时候没有就走一下路，但是我不会强度特别大，就是适合我自己的就行。我也不会去冒险，比如说我觉得那里有风险的话，我会不会去。然后我登山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要经过森林，比如说一段那个小路，有竹林，有很多草啊，有那种，我会拿登山杖，然后穿衣比较规范，鞋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上个星期我去山上的时候会有点害怕，那里太安静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唱着歌放着音乐，然后登山杖不停地打着，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走了20几分钟我就走到了，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走很长。
0: 那你平时去为什么不结伴儿行啊？
1: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也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2: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
1: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
2: ，
1: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2: 啊。
0: 然后，
1: 所以我在想到
0: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1: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
2: 来相亲啦、啊。
0: 有厉害！
1: 我很早，像我昨天很早就起来了、啊，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2: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1: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2: 哦，
0: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1: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2: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您到达的地方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4: 我扫您。
25: 这节目是真的，
2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7: 一直都不孤单啊，
2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9: 古方牛黄青青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干巴。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30: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特别好的特点。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个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它呢是微微的发汗。另外呢，它要去内湿，茯苓也去内湿啊，薏米也去内湿啊，但是呢，它又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了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干品，如果是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23: 这个豆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29: 熬粥，
23: 这个磨成粉，
29: 做面食。
23: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做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29: 薄皮大馅儿。
23: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29: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23: 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29: 这是今儿咱准备菜蟒的皮儿啊。
23: 对，看看啊，我给起了个名字。
29: 什么名字？
23: 叫手套膜。
29: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23: 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29: 得加秘料。
23: 对。
29: 加什么呢？
23: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29: 哎，多少面粉，多少盐？
23: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29: 好的。哎、
23: 水和面是1:0.5。咱们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29: 啊，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23: 对，
29: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23: 没错，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哎，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2: 再摸一下，
23: 哎，非常好，
2: 软和点了，
23: 软和了，
29: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23: 来，
29: 先给它摊薄
23: 啊。对呀，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啊，
29: 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儿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2: 对，
29: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23: 没错。
29: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2: 对，尤其是素馅。
29: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就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2: 是，
29: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23: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29: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
23: 哎，不能出水，怎么办呢？
29: 怎么办呢？
23: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29: 加盐就杀水了。
23: 啊、对，
29: 是吧？
23: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29: 这样。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下。
23: 对。这样它就不会出水了。
29: 明白。
23: 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
29: 哦，也是加油。啊、
23: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咱要给它煮到7-8分熟、不要煮得太过。
29: 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23: 对，
29: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得鲜香到极致。
23: 哎，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对，
29: 还有就是加虾皮儿。
23: 哎，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啊。看，把咱们的切的
29: 胡萝卜碎、
23: 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也给它加入。哎，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给它加入，
29: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心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23: 对，
29: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2: 对，
29: 张老师您说好吃，
2: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29: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2: 回甘，
29: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2: 对的，
23: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29: 孙大厨，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23: 太包，
2: 我得学着包，
29: 直接卷就行嘛，那么好的皮儿。
23: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给它铺在中间，
29: 把皮儿撑开。
23: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2: 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23: 来，你看着，
29: 卷起来看。
23: 对，卷起来看。
2: 哇，真实在呀、这么多馅儿。
23: 皮儿薄，馅儿大，
2: 还得不破呀。
23: 对。来
2: 来。
23: 来卷，咱们卷，
29: 直接卷就行，
23: 对，
29: 是
23: 吧，直接卷，哎，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儿，
29: 两边一
23: 稍微一推，看看，
2: 没什么难度，
29: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23: 没错，
29: 这就特别的诱人，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23: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2: 再来一个，
23: 再来一个，
29: 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9: 大
30: 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真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补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有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29: 孙大主任，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23: 哎，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
29: 其实也就是聊会天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23: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1: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1: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1: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 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圈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项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是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

0: 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4: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5: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4: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5: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4: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6: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

0: 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
1: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0: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0: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大块
0: 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儿，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0: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就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吧。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作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儿，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食还是炒菜呀、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嗯。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B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

0: 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作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

0: 啊，馅儿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
1: 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

0: 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1: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2: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3: 对，
2: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萨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0: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4: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1组，给亲朋好友啊分1组，1人2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2: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得给他包里的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4: 我扫您。
25: 这节目是真的，
2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7: 一直都不孤单啊，
2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9: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枇杷秋梨膏啊是个宝，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30: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1: 哎，没错，
30: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1: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31: 欢迎。
32: 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30: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的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1: 哎，
30: 好喝。
1: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 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30: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32: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30: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32: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1: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32: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呀、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30: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32: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1: 看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32: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啊，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30: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32: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1: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2: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1: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两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32: 这行吧，那就再多送2瓶，大家多多照顾。
30: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32: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一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1: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32: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呢。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把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一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元，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30: 对，就这样吧。
1: 对，就这样吧。
32: 行，那就15瓶 不过啊，让我少赔点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1: 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奖，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29: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嗯、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嗯、
1: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朱莉糕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嗯、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啊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4: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嗯，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0: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4: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嗯，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障啊。
5: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0: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6: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

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自然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咱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儿，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格局硬伤要化解，
2: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堵的，
3: 老房子确实是挺难达到这些功能的，
4: 基础做扎实了，
1: 空间提升品质感，
5: 采光啊、层高啊，包括通过率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2: 互动和交流的一个空间，
3: 刮色是非常多的，而且颜色非常正。
1: 储物加倍规划，
5: 这么深呢？
2: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小空间，
4: 禁止家具不限量，
5: 利用到最大。
1: 色彩各有喜好，
3: 三间房子配色是不一样的，
5: 叫什么叫五彩斑斓的摆？
2: 然后呢，做一个反差。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家四口打造三居室品质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是每个家庭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多子女家庭。那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位业主呢，一儿一女四口之家，这次装修的目的很明确，时尚好用，环保，储物足，还得按期完工。方总，
4: 钱老师，
5: 哎，
4: 这个业主啊，我可清楚了，他在选择的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一波三折，
5: 哎呦，犹豫了很长时间是吧？
4: 没错啊，
5: 走吧，上去看看。
2: 这应该是老小区，多少年了？
3: 有个20多年吧。
1: 这是一套建筑面积88平米、使用面积65平米、3室1厅、1厨1卫格局的老房，鲁先生一家四口居住，刚好够用。但是老房子的格局都不太理想，而且各个功能区的面积也都不大，要想住得舒服，房子必须要动大手术。
5: 今儿一上来啊，到家里这么一看，眼前一亮，无论是用色呢，还是这灯光特别的整洁。但是你看窗外啊，因为这个树荫啊正好把这个光给挡了，但是这里面确实很亮。而且最主要的一点，这整体的这个装修的风格，我这一看我就知道，减少了很多家务活的量。为什么呢？没有卫生死角。来之前呢就听说两位之间有故事是吧？
4: 对，
3: 它是这样，这个因为装修对于我们来说是算是个大事儿吧，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设计过这个装修，市场上有很多这种整装公司，我其实也都看了不下10家吧，选择了一家，也初步签订了一些合同。在设计的过程中，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跟他的承诺的不太一样，有些不愉快吧。后来就想解约嘛。
4: 发生了哪些不愉快？还是报价呀，还是设计方案呢？
3: 简单说就是电的事儿。你等于交完钱以后放那个电路的点位嘛。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就是你到底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走的？空调给我做串联，这个东西我就肯定不能接受啊。
1: 空调的电路设计应该做并联处理，安全性高，但是对方提供的方案却是串联，这样一来啊，电压被分摊肯定存在安全隐患。陆先生要求修改电路设计，可对方要求要增加费用。
3: 我说那就必须要单独那个建公开嘛，它光要增项，一个点玩200多块钱，
4: 对，
3: 我就不能接受这一点，就是给我感觉非常的不好。最终的话我就想那个解约嘛，然后他要管我要那个
5: 违约金
3: 1-2万块钱吧。但是这东西我就说你只是建在图纸方面，也没有施工，没有什么的，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就最多就是说设计费那块，这个东西过程很坎坷，最后还是解约了。然后当时有幸碰上方总，
4: 就我们环保家装嘛，一个是有孩子方面，可能作为这个家长来说呢，更注重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这点呢很契合。
1: 一来啊，担心增项不断，后期施工还可能有隐患，工期也无法保证；二来儿子女儿得上学，这套房一家人还要住很多年，环保和健康必须有保证。几番权衡之后，陆先生最终选择了润园的润八套餐。
4: 我们的这个润八环保整装呢，既环保还不限量，就让他省心了。比如说秦老师，我们将刷涂料，
5: 刮腻子到底是刮几遍腻子，刮的是那个耐水腻子还是非耐水腻子，要不要去找瓶，这里面都是门道。
4: 然后还要贴布啊，贴网格呀，
5: 对，
4: 这是费用，作为小白或作为业主来说
5: 不懂的，
4: 根本不懂，他需要后面要加钱的，但是在合同上也体现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业主来说，他的预算就不可控了。那在我们这呢，我觉得我们的润吧像刚才讲了，这些东西都不在这考虑。

0: 范围内了。青老师说一句内心话，你要是说宣传的很美，实际上差别很大，然后客户来验证的时候，然后各种的对抗，然后老板都不敢见面，我觉得这种很苍白很无力，感受到一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的那种很无奈，自己可能20年装一次房子，10年装一次房子。
1: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虽然整装公司很多，然后承诺的也是很就是花里胡哨的，本身我给我感觉来说其实有点抽盲盒的那种感觉，
2: 撞大运。
1: 本身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不是这个行业的，然后他那个合同又很多，
0: 根本看不懂，
1: 肯定看不了这么细，所以就很容易可能
0: 掉坑。
1: 哎，对，我最担心的是后续的维护问题，而且你装修完了以后你发现一些隐蔽的问题出现了以后，这种装修你说你打补丁怎么打，你说砸了重新弄，那不可能。因为我之前那个房子装修，当然是十几年前装修的，接了好多的插线板，
0: 蜘蛛网，
1: 对，接来接去的很难受。所以我就想，首先你这个房间要设计的肯定要尽量合理嘛，多做一些电源啊什么之类的。
2: 是，我是看到了，在我对面现在就有五个，一个隔着一个呀。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漆，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呢就是装这个电器的师傅，哎，他来了他有蹭裆，他帮我擦一下，然后最终说，哎，你这漆挺好的，因为人家是肯定是专业。哎，我觉得这个 OK， 肯定是选材是经得住考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全屋的这种定制嘛，也不用再买一些什么家具什么之类的，一个是整洁，一个干净嘛，
2: 空间的利用到最大。
1: 因为这个板材的品牌太多了，我也研究过，就是还是不想当小白鼠，
2: 别做试验品。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已经经过多少年的，这个
0: 60多年了，
1: 就是反正有很多人都验证过了，这个就是最好的。
0: 第一，它特色是环保等级，目前是 F 四线级和中国的 ENF 级双环保认证，它让我给大家装一个什么呀，环保健康的家，
2: 放心。
3: 无论是涂料还是板材，都是关系到环保健康的关键建材。一向以倡导环保家装著称的润园更是非常重视，相关产品都是方总亲自筛选对接引进进口产品。正是基于这一点，鲁先生的这次装修才放心大胆地定制了多个柜体。
2: 这个全屋定制下来的话，大概用了多少平米？
4: 我们当时算那个投影的情况下啊，大概有60个投影，
2: 那太多了。
1: 这个环保是第一位的，还有一个是颜色，刮色是非常多的，而且颜色非常重。还有一个就是板材的质量，当时那个柜门嘛，要加那个加强筋嘛，
0: 对，拉直器。
1: 艾格板是不用的，变形免费给我换。哎，我觉得 OK， 质量肯定没问题。他既然有这个承诺，我就不怕这个变形。还有一点就是，好多的这个定制家具，它根据不同的部位，这板材的厚度是不一样的。艾格板统一都是18吧，包括这个厨房部分也都是统一的这个厚度的板材，我比较满意。
2: 一般的这个板材呢，它是这样的，它的背板呢，有的直接是用那种很薄的板，最薄的是用0.3的，它容易变形，用一段时间你一捅就破。
1: 所以它润园整体不管什么部位，全部都是18的板材，
2: 实在。
1: 所以这块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其实除了那个定制背后的背板，还有一个地方很容易出现背板，你知道在哪吗？抽屉的底，它用薄板，这边都是那个实在的板。
0: 我们用自己的工厂。大批量进口，去掉了中间化，降下来的价格给到了消费者。
3: 尤其是鲁先生家的收纳需求大，定制产品就多，很多还都是一门到顶的柜子，要保证日后安装时与墙面贴合度高，基础施工时就要做垂平。
4: 咱们定制家具的话呢，都会做垂平，
2: 那就相当于全屋找方了。你要靠墙，墙如果不平，它一定是有缝，如果墙做平了，你那板子放上去严丝合缝。
4: 这个从侧面你看，旁边放洗衣机的边上那个板，
2: 对，就这个，
5: 对，
2: 你一看那条线就行，做得很垂，不仅是这条线垂，地面顶面也要垂，严丝合缝，不然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缝。
1: 这个正好因为定制家具做的比较多嘛，确实挺平的。
2: 现在我们这个装修呢，都讲究什么呀？就第四代这个住宅了，
5: 对，
2: 是吧？这对房屋的要求，包括对装修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你当初做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4: 其实刚开始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进来以后还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堵的，比较沉闷，空间的话还显得特别小啊，因为它这边是有一道墙的。
2: 哦，这里啊。
4: 现在的第四代住宅嘛，它对一些空间呀，比如说高度啊，包括这个宽敞度啊，
2: 都有新的要求。
3: 住建部出台的全新住宅建设规范，明确提出了高品质住宅的核心标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居住空间开阔通透，采光充足，打造明

0: 样舒展的居家环境。鲁先生这套老房子墙体分割零散，采光受限，设计师张向怀通过拆改新建，重塑格局，为一家人打造出了一个通透的大横厅。
1: 原来的设计呢，都是 LDK 的一个设计，
2: 就是这个餐厅、厨房、客厅融为一体。
1: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又加入了一个，就是 LDKB， 把阳台也纳入到这个空间里边了。从原来的像这个厨房只有个3平米左右，然后呢，厅的话可能也就是10平米。你看现在打开了以后，这一块的空间15平米左右，它整个的面积其实是属于不是1+1=2了，是1+1=3的一个效果了。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呢不光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餐桌，它其实是互补了它的厨房的空间。就想过年
2: 包个饺子，擀个面条，
1: 对，或者是做一些糕点啊什么的。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就做成了一个多功能的，既可以当餐桌，又可以当岛台。
0: 通过合并空间，设计师打造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为了弥补台面的不足，又打造了这个兼具餐桌功能的大岛台。阳台区域安置了水盆，打通后的空间采光好，有风景。
1: 有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就这边那个下水这一块，我记得是改过一次，因为它这边接了一个洗碗机，那边是洗碗槽，下边还有那个垃圾处理器，它的下水特别集中，就在这个位置，都是柜子会把它给挡着，没有检修了，万一以后漏水了。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柜子的时候，就给它做的是双面柜，那个门打开了以后啊，特别大，人可以钻进去，还可以检修什么的。
3: 所以这个东西很考验这个装修的质量，
2: 因为我们承诺是终身保修，
4: 涂料可能有时开裂的修复啊稍微简单一点，你说瓷砖脱落了对吧，或者坑裂了，你再去找那块砖很难找了。其实就是要倒逼我们自己要把什么呀，基础做扎实了。我一直在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在这个水电改造隐蔽工程当中一定要做扎实防水啊，对吧，墙面的有一些电路水路的改造，瓷砖的铺贴，那这些东西你都会做好。
2: 对，
3: 签订最终的合同之前还有一点是给我信心的，就是这个装修公司有17年历史，是我认为是很长时间了。
2: 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公司才是真正的好的。
4: 我跟你讲，我们在讲保修的时候，难道一点维修没有吗？
2: 有，
4: 对吧，我们做了多少活秦老师知道，只要是我装的出了问题找到我，不用说，我立刻给你解决。现在我们口碑好，就是说你出了问题你不推诿啊，有的你出了问题一打电话不接了，你说给他介绍活啊，满心欢喜。
2: 对，
4: 那这就不行。
2: 就是现在如果选择了润八，是不是还有机会？
4: 每月呢给5个名额。我们的这润八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多不限量啊，水电改造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石膏线啊、瓷砖啊、涂料啊等等啊。最关键的我们有一个不限量，就是我们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就这一条我们能给到你省去3到5万，100平米的房子。因为我们自有工厂，然后我们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自己的生产工人来给你去中间化啊，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给到你优惠的一个最大的这种服务能力。另外呢，我们有768的老房装修啊套餐，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这个免费搬家、仓储，还有我们的保洁、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如果您自己要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0: 门厅扩大储物，
3: 你肯定要深度的改造。
2: 这么深呢、啊、
1: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空间。
0: 过道增加亮点，
2: 这个设计的一举三得，
3: 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1: 这个确实很强大。
0: 卧室满足需求，
1: 大中小不一样，
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这是属于生活细节。
0: 空间舒展明亮，
2: 让家人看见
4: 参与感
1: 和家人的亲密度。
0: 一起看看老旧户型如何做出品质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国家呢新近出台了好房子的标准，这也成为了老房改造的目标，这个案例中也有体现。
0: 餐厅、客厅、厨房、阳台4个区域融为一体，视野开阔。另外啊，客厅、阳台多项采光，视线更是一路延展至窗外。
2: 对于这个采光啊、层高啊。

0: 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当然这也是最花钱的地方，但是设计巧思可不只是这两块，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这一进门呢，
1: 我们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呢，其实是两种考虑，第一个是考虑客户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进门口一对着的这个位置呢，你可能感觉像一堵墙，它其实是一个储物柜的，是为了弥补这个空间。这个地方太小了，一家四口，你看你进来放个鞋、衣服什么的都没地儿放，所以说呢，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些弥补，洗衣机和烘干机背面空间的一个利用。你看这个打开了以后呢，其实它里面是、
0: 哦、这么深呢、啊？
1: 对，它是一个800库的一个小空间，
0: 最起码有1.2米了吧？
1: 里边你看可以放小的家电啊。然后呢，还有各种的凳子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
0: 包括行李箱。
1: 你看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储物柜，打开以后
0: 啊，这个、就是薄柜了，
1: 放那个消耗品、
0: 纸巾呐、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囤的货，你知道吗？包括一些洗衣液。
1: 对，其实这一块的话呢，也是相当于类似一个小一点的玄关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考虑的是有一个那个玻璃的一个隔断的，但是现在可能觉得还是这个视野开阔一点啊，就没装。
0: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不加也行，它这上面摆一些那个井，或者说就是放包都可以，
1: 就是这样的。然后顺着这个结构转过来以后呢，其实都是有关联的，这边连接我们的电视柜，然后这边连接的是我们那个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一组柜子，
0: 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定制嘛，
1: 全是满墙柜。随着客户的储物的话，柜子我都打开了看看，这个确实很强大，里面的东西能放很多，足够的来放。然后往这边走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属于一个动静分开的一个空间，
0: 这边是动区，
1: 对，里边都是静区，就是睡眠睡觉的一个空间，互不干扰嘛。
2: 进门右转是3间卧室，张向怀借用中间卧室35厘米的空间，打造了一个展示柜。
0: 这是家里这个姑娘小子的是吗？
3: 不是，就是大家的，除了我以外的大家的。
0: 直说媳妇儿就完了，你看看。
3: 是这样，当时因为家里摆件比较多，家里人比较有童趣嘛，所以就需要有这么一个展示柜，还是咱们的设计嘛，给了一些这个理念，然后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这个原来是一堵墙嘛，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样这个位置展示比较直观，而且显得这个过道不是很干涩，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0: 他把这个本身是相对来说比较暗的这样的一个走廊，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首先是提亮了，第二个拓宽了，因为在设计当中经常会用镜子来做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它其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镜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第三点就不用说，展示，所以这个设计呢一举三得，
3: 没错。
2: 接下来啊，我们看看3间卧室的改造，中间的这个房间最小，只有8平米左右，是男孩住。女孩的房间10平米，带阳台的这个房间14平米是鲁先生和爱人的卧室。因为啊，面积都不大，所以每个房间都定制了柜子。但是细看您会发现，这些定制柜各有不同，
1: 大中小不一样，每个屋的空间颜色其实不一样，然后呢，每个人的要求还不一样。
0: 儿子的空间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嘛，因为就8平米。
1: 但是儿子的储物也很强大，靠近他的窗户这边放着床，然后整个转角坐过来，其实全是他的一个衣柜和学习桌。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还非常强大。
0: 就通过定制，把它所有的空间全都利用上了。
1: 对，而且呢，我们也考虑到在旁边一进门口那个位置，给他留了一个孩子坐的一个空间。那个是什么呢？假如说他来了一个朋友，旁边有一个可以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他聊聊天什么的。
0: 那确实这是属于生活细节，
1: 后边还有挂钩，还可以挂他的书包啊、校服啊、帽子呀、什么的
0: 都可以。姑娘的房间呢，相对来说大了嘛，
1: 然后呢也是满足他的一个储物，然后学习，然后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女孩的朋友多，那个空间做的比较开阔一点。
0: 这个姑娘挑选的颜色呢是白色，
1: 对，以白色为主。但是呢，我们考虑到啊，这个白色如果特别多的话，不是特别的好，因为现在她这个孩子也是属于学习的一个阶段嘛。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些颜色作为一个反差。我给她选的是木色，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森林的一个颜色，原木色让人的眼睛还比较舒服的。
0: 调了一些其他的颜色，让她的视觉 各方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会那么容易就疲劳。
1: 对，所以说我们在

0: 设计这个三间房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考虑到这个使用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细节，然后呢以及他们的年龄构成，搭配不同的颜色。你看这个是鲁先生他们夫妻俩的一个房间，他们要求是什么？有大量的储物，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你看他有两个电脑桌，一边一个，然后呢上边的话呢给他加点盛满，放点他的储物需求。然后最主要的是你看这边给他做了一个转角的一个衣柜，满足的一个储物要求，
1: 而且这个通过率还非常的舒适。
0: 对，这边还有一个自定义区，这个屋的颜色你也能够看得到，它属于一个胡桃色的颜色嘛，然后这个就比较符合它这个年龄段来用的。然后呢加上有阳台，你看这个阳台也做了大量的一个储物，上面做了一个大理石的面，可以养养花呀什么的。
1: 就整体你看啊，门厅、客厅、厨房、卫生间，再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展示柜，再到各个房间的这样的一个定制，
0: 虽说它有大量的定制，但是反而给人的感觉还不堵。其实这也就是经过我们前期大量的沟通，把这个颜色和空间给它设计好啊，才能出现这样的效果。不是为了堆储物而储物，而是在设计好的前提下满足他的生活需求，才能出现好的效果。
1: 选择我们这个怎么也得省个几万块钱全部定制啊。
0: 你要是60个投影的话，你在市面上我们正常来算啊，1800到2000左右一个投影，有的还不包含里边的，你像那个护墙板啊，还有那个床那个上翻的液压杆啊，还有各种的抽屉啊，这些都没算呢，你可能就得小10几万。
1: 但是整体这个装下来，这方面这些钱都省了。
0: 对，选择这个润八的话还是非常合适的。我们有几大不限，第一个是全屋定制不限量，水电路改造不限量，然后拆改墙体不限量，还有一个吊顶不限量。然后另外的话呢，它包含的一些主材还是非常的全的。你比方说像那个三分离的智能马桶啊，那个洁具啊，以及我们做这个橱柜的定制啊，还有这个岛台啊等等啊，其实选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像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啊，然后保洁呀、垃圾外运呀、然后还有仓储啊、免费搬家、还有一些工艺的升级啊等等，挺多的。可以到我们公司，我们再根据你选择不同的套餐，给你做详细的讲解。
1: 现在这三居设计完了，这各自的这个主人满意吗？
2: 我觉得就是空间利用率比较高，
1: 没浪费空间。
2: 对，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然后配的色都满意。
1: 你们自己的房间满意吗？
2: 从这个格局、灯光都是很满意，还有颜色配色嘛。因为房间确实不大啊，这个东西就是功能性比较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最近要搬过来，
2: 这不是暑假了吗？有时间了，然后那个东西购置的差不多了。大儿大女，所以现在就想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好的学习环境、居住环境，就是也得让他们满意。老房子确实是挺难达到这些功能的。
0: 在传统的这个户型里边，你是很难见到这个横厅的设计的。像80几年、90几年的这些老楼啊，大部分就是传统的，这边一个餐厅，这一个客厅，整个的都分开的。但是呢，现在的话，我们是会结合这个空间的一个结构来进行拆改。有的时候呢，它会结合你的厨房，有的呢会结合到一间卧室，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横厅。刚才讲它的好处特别的多，可以增加你的亲密关系呀，就是让这个空间显得很开阔呀，房高会显得很大呀，整个空间的采光呀、视觉感呀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是第四代住宅的一个理念。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把新的理念引入到老房的一个空间里边，让他们住着舒服安心。
1: 就是现在如果选择了润八，是不是还有机会？
3: 每月呢给5个名额，就是有很多不限量啊，水电改造啊，吊顶啊，像我们的这个石膏线啊、瓷砖啊、涂料啊等等啊。关键最关键的，我们有一个不限量，就是我们的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啊，就这一条，我们能给到你啊，省去3到5万，100平米的房子。因为我们自有工厂，我们的生产线，我们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自己的生产工人来给你去中间化啊，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给到你优惠的一个服务能力。另外呢，我们有一些768的老房装修啊套餐，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这个免费搬家、仓储，还有我们的保洁、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如果您最近要准备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今天这套三居室呢，从横厅布局到层高处理，从功能分区再到环保落地，每一处呢都在解决多子女家庭的真实的痛点。普通房子只要前期规划到位，设计师选对，一样能做到采光足、动线好、收纳够、环保安全。正在筹备装修的朋友可以参考借鉴。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湖城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15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1: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4: 爱生活每一天。
15: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16: 我看您这还拿着
17: 拿着箱子呢。
18: 对，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15: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17: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18: 对对对。
17: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15: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19: 什么西瓜酱？
20: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
15: 焖煮羊肉不放一滴水，做法让人琢磨不透。
19: 从头到尾制作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一滴水，有这么玄乎的菜吗？
1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馆子藏美味，正在

0: 播出。
1: 我们京城美食地图遇上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哈。你看，罗列了在河南所有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地域美食，比如说好多我们在北京也是能吃得着的，比如说河南烩面呀，比如说这个新疆红焖羊肉啊，还有开封水煎包啊什么的。如果想一站式把这些全吃全了，我觉得这个任务还挺难完成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是在昌平找到了这么一家店，几乎是能罗列我们这个美食地图上面所有的美食，而且非常的地道，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店。走着，河南又宝贝还真不少，这您是？
2: 我是本店的负责人。
1: 哦，您好，您好。
2: 哎，
1: 就是就找您了，就是一进店啊，我发现哎呦，非常的有河南当地的元素。
2: 对，
1: 而且我今天也是带着美食地图来的，这么多美食，我想问问，就是大部分在咱家都能吃着吗？
2: 这些全部都能在我们家吃着。
1: 全部？
2: 对，这是我们精选河南各个地区的特色菜品，这些都是河南的一些精选的食材。
1: 嗯，
2: 您比如说驻马店的芝麻叶，河南的脱皮麦仁，南阳的花生，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副产品，绿豆粉皮儿，另外一个辣椒，说是河南其实特别生产辣椒，
1: 新一代，
2: 对，河南内黄新一代，
1: 河南的宝贝还真不少哈。您有什么推荐？
2: 开封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开封炒凉粉，
1: 用开封炒凉粉，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女生会很喜欢。
2: 对，它是用河南的西瓜酱炒的。
1: 什么西瓜酱？
2: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然后用来炒凉粉。
1: 这个真没吃过，
2: 一会儿品尝一下。
1: 行，
2: 我们家的招牌是河南信阳的这个一激动，河南话还出来了。
1: 河南啥来？
2: 对，河南信阳的黄川甲鱼。
1: 哦，哎，这我知道。我刚看这个地图上写了，就是这个信阳是中国甲鱼之乡。整。那再推荐一个清淡一点的。
2: 我推荐您品尝一道只放盐的河南沙拉。
1: 河南沙拉。
2: 这个先保留一下，我们可以带着去看一下制作的过程来。
1: 哦，行。这个就是老板刚说的这个，只放盐的河南沙拉是吗？
3: 是的。
1: 一般来说，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呀？
3: 沥干水，然后加入我们的那个玉米面粉、玉米细面，分三次裹满这个食材，然后放蒸箱里面蒸5到8分钟，放凉，等凉了之后用筷子挑开打散，防止结块。挑完以后放凉了就可以放调料了，只放香油、盐，
1: 就这俩没了？
3: 没有了，没有。
1: 这已经足够香了，是吗？哎，我很好奇，就这个凉菜到底会是什么口味？那等一下，我帮大家尝一尝。除了这道招牌的河南沙拉之外，哈，其实刚才老板还给我推荐了您店的甲鱼，要不然您吩咐厨房就是，一道做出来，我们一道品尝了。
3: 好嘞，没问题，马上给你们上。
1: 哇，这二楼装修的也很雅致啊，基本上是以包间为主，而且二楼据说有15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18个人之多，所以其实处处彰显着咱们中原的大气的形象啊。所以他们家吃的到底怎么样？继续往下看。绿菜三蒸，首先说这个颜色搭配的特别的好看啊，就是既有春天的绿色，又有夏天的奶黄色，还有秋天的金黄色，赶紧来尝一尝。很清爽，而且居然能吃出那个面点的那个味道。它周围裹了那个淀粉了之后，就把它蒸完了，那个多余的水分挥发掉了以后，就是它只剩黏软的那种感觉，就原本的那个生的那个味道是完全给去除掉了。而且即便它只放了盐放了香油，但是香味已经非常的充实了。这个蒸菜很有代表性的，而且很家常的三个菜啊，其实我觉得既有时令性，同时呢还能调节一下，就是横菜和横菜中间的这个口味，只要咸盐和香油这两个调味料已经足以激发这三个菜本来的香味了。而且呢，这个豫菜三蒸在店里头点单率是很高的，因为很多河南人就专门冲这道凉菜来吃的，重点是这道菜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对不对？

0: 汤我们知道，凉粉儿咱们认识，但是炒凉粉儿，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都没吃过。凉粉儿如果说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是用炒的这个方法，其实一年四季你都能品尝它的鲜美的味道。而且因为它炒之前它是先用油稍微的给它软煎了一下，所以呢就是表皮啊，其实它，你想它那个非常柔软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它居然表皮有一层细微的小胶壳，而且呢因为它出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些磨丁儿，大家知道这个磨丁儿遇上了油那就是香的代名词，肯定是很脆什么口感，这个口感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我们来尝一口，哦，
1: 特别的入味。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
0: 一口啊，一道菜你能过足炖菜的瘾，因为这个凉粉里头吸足了汤汁儿，它那个炖菜的那个汤汁儿的香味儿足极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磨丁儿，它把这个磨丁儿炸脆了之后放在这个汤汁儿里头啊，整个这一道菜啊是味道非常充足的，但是又不会很油腻的，吃起来口感又丰富的一道菜。这个酱香的味道哈，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黄酱炖煮的那个炖菜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这里头加的这个酱呢是西瓜酱，西瓜酱刚才我们一遇到老板的时候他也说了，说也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因为呢我刚才特殊的了解了一下，就这个有一个地方这专产这个西瓜酱，这个西瓜呀因为过了这个季节可能吃的人都少了，同时呢就它可能那个西瓜作为水果来说，它的那个口感和那个味道就不是那么的突出，不是那么的合适了，但是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的酿制过程中反而还会起到一定的增香的作用。而且呢其实西瓜有那天然的那个果香味儿，然后呢又有一丝儿的那个甜，所以呢把它加入到那个大酱的那个熬制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整个酿造完了之后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味道，就是我这个菜吃完了之后回味哈，它那个酱香味儿里头确实好像透露着西瓜的香甜，这道菜也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接下来要说这个信阳甲鱼了，其实这个甲鱼啊可谓是历史

0: 店呢，刚才你说的这些好吃的都能吃得到。
1: 嗯，
0: 而且啊，人家还做这个潮汕的融合创意菜。
1: 那咱走着啊，
0: 走起来。
1: 这一进来我都闻到这种潮州当地的那个菜的香味儿了、包括人气好旺啊，这已经现在几点了、
0: 相当火爆，
1: 现在刚五点多就已经满了，包括这儿都有排队的，
0: 有等位的了、二位打搅一下啊，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京城美食地图节目的，想问问以前来这吃过这家餐厅吗？
2: 以前吃过
0: 啊，我看您这还拿着
1: 箱子呢，
2: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这家店的做的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而且能够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潮州砂锅粥，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了。
1: 而且潮汕人啊，就讲究这个吃粥，而当地人就不叫吃粥，叫食糜。早上人家叫这个早糜，夜里那夜宵叫夜糜，人白粥叫白糜，然后咸粥呢，人家叫什么？你猜？
0: 咸糜。
1: No， 人家香糜，香迷糊了。
0: 这一口下去，确实啊，怎一个鲜字了得呀、啊！首先这个米呢，特别的顺滑。再有呢，可以看到啊，它这里边的料很足，
1: 对，
0: 虾呀、蟹呀，包括呢，这干贝这个量都不在少数，
1: 而且人家这潮汕粥，你说他做的好不好，就要看他是不是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它既不能特别的干，也不能特别的湿，这个就是恰到好处的火候和它这个米的这个质感。
0: 特别要表扬一下这虾蟹，吃到嘴里呢很弹牙。还有这种虾蟹原有的这种鲜甜，证明这个食材应该是相当的新鲜。
1: 必须得吃的就是他们那个手打牛肉丸，而且吃的就主要就在那手打俩字儿，
0: 而且看了啊，也是那种生撅出来的、
1: 对
0: 吧，
1: 人家这每一个牛肉丸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0: 和这个牛肉丸比较起来呢，其实这个蚝烙更加的吸引我啊，因为这个生蚝嘛比较滋补。虽然是炸货啊，但我觉得它这个油温啊、火候啊控制得非常好，吃到嘴里呢，它没有特别重的这种油腻感，没窝着油。
1: 而且我看这里面都能清晰的看到有这个蚝仔在里面，
0: 外酥内软，而且里边的蚝呢，没事，
1: 很鲜，
0: 会有这种爆汁的感觉。咱们白嘴吃啊，它是有一点点底味的哈。但是如果您说您口重的话呢，它这有泰式的这种甜辣酱蘸上去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1: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3: 对对对。
1: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4: 时间很快。
3: 您看啊，我们的粥现在就开始备米，这个米呢都是用肥宅米，我们通过先泡水，泡完水之后呢，慢慢的熬。熬至起码得20分钟，熬出米浆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开始涂料。然后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根据客人点的粥，现准备食材。所以说能达到15分钟，我们一锅粥就上齐了。其实这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准备着了。
0: 这料有什么讲究没有？
3: 这个料呢，我们都是当天新鲜现活的，才能保证这个粥的甜度。我们的鲜就是从这个鲜活的鲜里面提取的。
1: 这个肝好丰富啊。
3: 对。
0: 这个应该就是青蟹，
3: 是青蟹的母蟹
0: 哦。
3: 对，然后我们选用的都是3到4两之间的一个螃蟹，这样的每只螃蟹它的均匀度、大小、口感，还有它的膏、它的黄都比较均匀。然后这也是我们每天早上凌晨去采的海白虾，这是24个头的，一斤每一斤有24到26头，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口感的清甜和那一个 Q 弹。当餐使用之前，当餐现杀，保证它的新鲜度。除了这些之后，还会加入南姜，南姜是去腥的，它不会特别辛辣，不会夺了海鲜的味道。然后干贝呢，它本身是咸的，咸口也会提到一个鲜度。这个是潮汕的香菇菜脯，把菜脯切成丝，然后炒香它，待会就让这锅粥吃起来又有咸度，然后风味会更加浓香一点，对，会浓厚一点。
0: 要说潮汕朋友吃东西啊，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本味、时令以及的新鲜度，对吧？
1: 对。
0: 不用浓油重酱，只需少许盐，变成了人间的美味。

0: 哎，甚至啊，他们家那个粥压根儿就没放盐，对不对？而且潮州人当地呢，他们是依海而生的，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海鲜的这个烹饪的方法，然后吃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哈。哎，嗯。
1: 跟大伙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就在这个崇文门的新沂商务楼 A 座的一层底上。
0: 嗯，而且路边呢也有这个停车位，如果您开车过来的话也比较方便。
1: 地铁也很方便啊，五号线，您从 H 口崇文门站出来，大概呢350米就可以到达了。
2: 在咱们京城啊，有些宝藏馆子不靠名贵大菜就能俘获无数食客的心，就像刚才以海鲜粥为主打的餐厅一样，凭借着一些主食就能够圈粉无数。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主食为卖点的餐厅。开在牛街的这家面馆，招牌炖肉浇面就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美味的秘密就都在这个大桶里了。牛骨鲜汤每天清晨5点准时开炖，食材选用牛腩与腰窝肉，调味简约，最大程度的保留牛肉本味。牛肉现捞现切，食客可按需选购。筋道面条您吃完之后还能免费续加，满满的朴实滋味，越吃越香啊！爱吃汤泡饭的您可别错过这家小店，他家的鸡汤那是真下功夫，用的是养够500天的沂蒙山散养老母鸡。靠非遗黑砂锅锁温聚热，文火锅度足足4个钟头才能出锅，味道特别醇厚。用这个鸡汤做的竹荪鸡汤饭、鸡松茸鸡汤饭那都是人气必点。以鸡松茸鸡汤饭为例，米饭软硬刚刚好，鸡汤和鸡松茸经过烹饪，鲜味叠加在一起，您吃上一口咸香适口。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有心仪的宝藏美食，欢迎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加入我们的群聊，与我们分享您的私藏好店吧。
3: 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
2: 接下来辣椒配面条竟让主持人直呼过瘾，
3: 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
2: 焖煮羊肉不放一滴水，传统做法难得一见。
4: 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5: 跟水煮的、烧煮的完全不一样。
4: 对，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3: 作为一个新疆姑娘，居然没有吃过。
2: 说到在京城的特色美食，位于新疆大厦里的各家餐厅那一直都是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好去处，各种美味的选材不光来自新疆，做法更是还原了当地的味道。在新疆大厦的园区里，从宴会厅到自助餐，从特色小吃到特色门店，一应俱全。可以说足不出京，您就能够一站式吃遍正宗新疆味道。好，接下来晨晨就来到了新疆大厦的这家餐厅。听说这里有一道招牌焖羊肉，做法十分的特别，焖制全程不加一滴水。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晨晨一同解锁这道菜的制作奥秘。
3: 咱们家有一道菜是从头到尾制作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一滴水，有这么玄乎的菜吗？
5: 那必须，这是我们的招牌。
3: 什么菜呀、啊？
5: 我们就靠这个每天招牌，每天必点必说，
3: 真的
5: 必点这道菜，就是我们的天山焖肉。
3: 天山焖肉？
5: 对对对对。
3: 作为一个新疆姑娘，居然没有吃过。
5: 这个焖肉啊，过去放牧水源比较缺乏，去放羊啊、牧场啊，然后就用一些食材，比如用新疆的洋葱，也叫皮芽子，土豆，肉质的本身的水质，来把它焖熟，然后呢，就加上皮芽子的水分，土豆也有水分，然后化成的，最后制作成了之后就找不见皮芽子了。
3: 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用这个蔬菜汁儿加肉汁儿，它自己的这个水。
5: 自己的水分
3: 把它给焖熟了，
5: 把它给焖熟了。首先我们用的是新疆的羊肉，新疆的
3: 一小羊腿太嫩了，
5: 羊腿羊前腿，羊前腿它有肥瘦相间，肥而不腻，
3: 对，白色的地方雪白雪白的，然后这个瘦肉的部分鲜红鲜红的，就这纤维实在是太漂亮了，
5: 所以它食材好，所以我们烹饪起来也很简单，然后呢就是我们烹调的过程中只加盐。您尝一下，
3: 哇，这个容器也特别的到位啊，就是满满的仪式感。
5: 这个器皿啊，是我们自己设计。哦，景泰蓝。
3: 哎，有点铜锅涮肉的意思啊。然后这上面这个底下铺的是大块的土豆。哦，我看起来就绵绵沙沙的。然后这上面这个肉，哇，这块也太大了。哎，但是好多、啊。
5: 这个您尝一下，这个肉是香酥的，啊，一点不腻，特别软嫩。
4: 直接在后厨截胡的快感，就这个恨不得当铜锅里头给它炸出来。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5: 对，因为它跟水煮的还有一些烧制的完全不一样的。
4: 对，它那个风格啊，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手抓饭的那个上面点缀的那个羊腿肉的质感，就是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那个稍微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那种小胶壳，但是里头它居然汁水还这么多，确实是只有咸淡味儿。
5: 对，只有咸味儿，没有任何的调料的味道。
4: 对，然后只有羊肉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一个不吃羊肉的朋友，但是到新疆了之后发现，哎，羊肉居然是可以吃的，就说明就是其实不膻的羊肉它本味儿就足以打动人了。哇，这个真的是，
5: 这个一点都不膻。
4: 对，
5: 一点。
4: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很多，比如说接受不了羊肉的，或者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打开新疆美食的一道小窗口，大家可以试一试。辣皮子炒肉拌面现在真的是太火爆太流行了，大家之所以爱吃就是因为觉得那个辣皮子太香了。咱们怎么做到就是让那个辣皮子从干的这个程度，然后吃到现在嘴里是就是很肉头的感觉？
5: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辣皮子啊。辣皮子首先是新疆的辣皮子，新疆腌制的。它首先它是回甘回甜，它是照常啊，它不是特别辣。然后来的时候呢，是当地的农户是晒干的，我们收过来之后呢，进行一个二次的胀发。
6: 一碗正宗的辣皮子拌面哈，地标产地的辣皮子负责提香增味儿，拌面的辣条子呢，必须是师傅手工现拉的才足够地道。
3: 其实呢，现在每次到一个新疆馆子，我首先看他有没有辣皮子拌面，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老板呀，或者是这个大厨他采购原料的时候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够下血本。因为这个辣皮子拌面这道菜用别的地方的辣椒完全是不可替代。这个辣皮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干辣椒，辣皮子炒肉它是集鲜辣香甜于一体的一道菜码，辣度非常的适中，就是一般来说新疆辣条子它的那个弹牙的程度，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所以你看哈，就是首先面条够粗壮，然后呢够筋道，所以它才能把辣皮子的这个汤汁完全的给吸进来。无论是你点这么一小份也好，点这么一大盘也好，在拌匀了之后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儿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口感和味道，真的是新疆老乡要哭出眼泪来了。新疆的宣传标语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确实如果说去到新疆旅游的话，觉得能带回来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新疆大厦就是一个特别好采购伴手礼的地方。其次呢，我刚说了这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整个院里哈，它有不同的这种小商店，包括比如说新疆的玉石玉器，包括新疆的一些特色瓜果，还有新疆的酸奶呀、辣酱啊之类的应有尽有，包括你像我身后啊，还会有一些新疆的，比如说葡萄酒啊，还有新疆的各色的补品之类的。大家进到这个院里，除了吃饭，其实也可以小逛一下，里头风景也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比较馋新疆美食，或者呢是想足不出京去尝尝正宗的新疆味道，这儿是一个推荐的好地方。
2: 要说吃羊肉，除了晨晨刚刚带您打卡的新疆大厦，位于牛街附近的餐厅也是特色十足。就拿这家老牌餐厅来说吧，招牌美食羊排烤包子也是很多肉食爱好者的心头好。

0: 失去，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 我扫您。
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这条街呢是北京的芳草地，一听这个名字啊，您会不会觉得芳草依依，特别的美好？但我告诉您，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黑松林，是不是顿时觉得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了？其实啊，早在古代，这个地方是北京城老百姓郊游的一个首选之地，景色非常的优美。您像清朝的《陈元十略》当中记载说，当年这个地方啊，古松万株，森沉蔽日，都人常游宴于此。这都人呢，就是城里人，游宴于此呢，到这儿不光游玩，还野餐呢。在民国22年的《北京地名典》当中，正式出现了芳草地这个名称。那为什么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呢？因为明朝有一个叫孙之茂的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呢形容的就是明朝的黑松林。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芳草多情，才过蒙松雨”，所以呢借着这个词，把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今天呢咱们探寻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蒙古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来北京20多年了。他在北京啊是一边努力的学习汉语，一边呢也在努力的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味。
1: 跋山涉水，长途跋涉，形容路途艰辛。
2: 内蒙古汉子德利格尔来北京20多年了，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还不够好，
1: 音调上总是搞混，不同的字母说的时候，一个音调就分不清的，比如说这里拔拔拔，这些就平时说的时候，这个老师有点那个分不清的呀，老师找调。喂，叶姐，我晓得那叶嫂子的了，我家乡算是东蒙科尔沁达草原，乔庄王皇后的家乡。
2: 德利格尔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那里人们的饮食比较粗犷，以牛羊肉、奶制品、野菜及面食为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强调食材的本味。德利格尔把家乡的饮食方式带到了北京，开了这家名叫特勒坤手把肉的餐厅。特勒坤在蒙古语里是最好的意思。德利格尔当初给店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里能成为

0: 北京最好的蒙餐，而他自己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为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特色菜好评榜第一名的位置。手把肉是我国西北地区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需要一只手把着肉，另一只手拿刀割而得名。由于烹饪手法极其简单，所以做手把肉对肉质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
1: 锡伦郭勒盟的羔羊，真正的大草原散养的六个月左右的羊叫羔羊，它的这个肉质的特色就是鲜美，没有异味，没有膻味的羊就是我们内蒙的羊。

0: 我们只有盐和两根葱就这个手把肉可以做了，不用其他的附加的调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煮到火候正好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肉也熟了，软硬也正好的程度，保住它的那个原汁儿。
1: 因为是当年生的羔羊，所以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入口之后肥厚的羊油羊脂裹住舌头，食欲瞬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德里格尔在餐厅总喜欢穿着蒙古族的服饰，他觉得这样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找到对家乡味道的感觉。别看德里格尔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但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做的还是蒙语与普通话的翻译呢。
0: 从西直门坐班车到这永安里，后来送着步行到这个建国门饭店，老建国门饭店门口，就找蒙古人的这个群体嘛。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这个内蒙人和送外蒙古来的这个老外嘛，集中在这个建国门饭店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蒙古大使馆就是在旁边。
2: 那是因为就来到这儿就会有就是翻译的活会多一点。
0: 对，
1: 90年代的北京哪里蒙古族人多，德里格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的并不好，但是做翻译已经够用了，而且一天可以挣50块钱，这就是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
0: 比如说那时候秀水街老外集中的地方，他们也很喜欢去赛特尔商场、硅友大厦这几个地方，是他们是最喜欢逛的几个商场。
1: 随着北京的飞速发展，德里格尔借助翻译的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机会，他后来改做贸易。3年前，德里格尔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他决定转行做餐饮，这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北京的蒙餐餐厅并不多，而且在德里格尔看来，家乡的好食材应该用家乡最原始的方法烹饪，那才是最地道的。就好比这道石头烤牛肉。石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烹饪方式，我国各地都有石烹的做法。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狩猎、打仗等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携带炊具而就地取材。在德里格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牧民们也流传下来了这种做法，用火将石头烤得通红，之后一层牛肉一层石头码到锅里，火热的石头与牛肉接触，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一种淡淡的焦香。
0: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吃法，烤红的石头放肉上的时候，它就烧焦，完了冒烟，速度也快，把那个烟给留住，独特的一个烟熏的味道。
1: 因为牛羊肉的肌理不同，所以石头烤牛肉的制作中需要加入一些料水提香，料水主要以当地产的香料为主，而且德里格尔发现配合加入少许的酱油便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0: 这酱油呢，用了以后呢，提高肉的酱香度，肉的这个鲜美。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蒙餐制作方式相对简单，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蒙古族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0: 你好，好久不见。
3: 可以站在凳子上，站着。今天是你的话，那么明天，
4: 那么明天，
5: 世上最难看的吧是自己，
4: 即使一下午
3: 也有新的道路，
4: 也有新的道路，
3: 做最好的自己，
4: 做最好的自己，
3: 我能。
1: 刚到 到北京的时候，德里格尔的普通话虽然蹩脚，但却成为了他日后蜕变的阶梯。如今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语言这个事情格外看重，因为在北京开餐厅需要更多的和本地食客交流。
0: 我现在报了一个口才班，一个是口才，还有一个是这个表达能力，提升自己的这个演讲能力吧。差不多一些。
1: 和蒙古族的朋友聚餐的时候，德里格尔的乡愁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0: Sin mahet mi.

0: Дален арслан. Дален арслан. Хэлм дагс.
1: Хэлм дагс.
0: Хэлм дагс.
2: 年轻的时候忙于在外打拼，把孩子们留在北京上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说家乡的语言，这成了德里格尔的一个遗憾。如今他一边自己精进普通话，一边为孩子们补上蒙语课，因为在德里格尔看来，无论离家多远，语言和味道都是最能勾连起人与家乡的线索。
0: 扎克斯，
1: 扎克斯，
0: 鱼，
1: 鱼。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特勒坤蒙古手把肉，味道掌门德里格尔。
0: 我是特勒坤蒙古餐厅味道掌门德里格尔，今天教大家做正宗的蒙古包子。
3: 牛后腿肉，纯瘦肉。正宗的蒙古包子就是这个手切丁，切丁以后你一咬，里面就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粒一粒的这种。
0: 黄牛油、紫皮、洋葱、胡椒粉、盐。除了盐和一些胡椒粉以外，不加其他的这个调料。特点就是吃原味儿。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

要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需要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

0: 这餐饮企业呢也得体现出主体责任，不能光贴告示就完事儿了。对于顾客的不当之举，员工要敢拦敢管。现在呢，养宠物的人呢越来越多，这宠物呢融入公共生活是大势所趋。但是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说呢，宠物主人包括餐饮企业，咱得明白一个道理：这宠物友好型的社会呢，咱得靠这规则来支撑。
1: 我们来换个话题，车主们都知道啊，每一辆车依法依规都要定期接受车管部门的检验。有的车主呢嫌年检麻烦，会找中介代办。山西的一名司机呢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被中介，也就是车托，实实在在的给坑了一回。
2: 车啥问题有知道不？
3: 不知道。
2: 不知道，车多会儿接的？
3: 他们刚从检完不久。
2: 检完不久，多会儿接的？
3: 去年几月份的接完不久，你说给开到了禹县接的吗？
2: 开到禹县接的、谁给接的？
3: 这个中介了。
2: 中介给你解的，
3: 解车了个
2: 二道贩子、我们现在这个啊，显示的是您这个车逾期未检验，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已经啊。
4: 经现场问询与公安网核查，涉事车辆驾驶人贪图省事，将年检事宜全权委托车托代办，不法车托刻意隐瞒车辆报废实情，谎称年检已经办理合格，驾驶人被虚假说辞蒙蔽，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行驶。民警在核验证件过程中还发现，该驾驶人驾驶证为注销可恢复状态，暂不具备合法上路驾驶资格。
2: 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给予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000元。对你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换证被注销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1000元的处罚。
1: 我们来说件暖心的事儿。前些天在杭州临平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一名中年男子在户籍窗口前徘徊了很久，但是却没有办理任何的业务，看他的神色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0: 有一个细心的女民警啊，看到之后主动上前询问，男子这才向民警表达了他的不情之请。他说自己70多岁的父亲生命垂危，他想呢向这户籍民警啊借一张父亲的照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这名背着包一直在户籍窗口前徘徊的中年男子就是当事人，姓张。当天他并未选择任何要办理的业务，民警邵俊彦发现以后上前一问，张先生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来求助的，想借一张身份证照片。原来张先生75岁的父亲已经病危，住在急症监护室里，家人们开始为老人准备后续事宜，可棘手的问题来了，全家翻箱倒柜查找以后竟然找不出一张可以用的老人头像照片备用。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好尝试到户籍窗口求助。根据相关规定，居民身份证照片原则上不对社会提供查阅或者是翻拍服务，但现场张先生虽是一句简单的求助，却难掩他的无奈和遗憾。了解情况后，邵俊彦先核实张先生父子的亲属关系，确认手续完备后进入了户籍档案系统查询，很快找到了张先生父亲最新一次申领的二代身份证照片。
6: 然后就按照特事特办，老人家最近的照片是22年拍的，也就是4年前，脸色还是有点憔悴的。然后我再去翻看了他以前的历史照片，看到了06年还有一张照片是面色比较红润的。然后我再追溯到之前的历史照片，发现了还有一张将近40年前的老人家非常年轻的一张照片，可能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当时非常的激动，给他母亲打了个电话，说在派出所遇到了意外惊喜，不但找到了合适的照片，还发现了老人家40年前的照片。我们是把这三张照片都给到他了。
5: 现场张先生告诉邵俊彦，自己也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年轻的模样，这趟求助既弥补了遗憾，民警还守护了难得的回忆。事后经过回访，张先生的父亲已经离世，但从户籍窗口民警那里获得的三张父亲照片，他和家人一直都会留存着。
0: 人民警察为人民，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帮助真的很让人感动。
1: 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红色精华畅游北京暑期宣传活动在北京李大钊故居举办，活动形式丰富多彩，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参与的红色文化盛宴。
7: 8月19号上午，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西城区文物保护

0: 护管理中心承办的红色精华畅游北京暑期宣传活动在北京李大钊故居举行。
1: 那今天在活动现场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呢还重点推介了10条北京红色旅游线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也是线路中的一个重要的红色地标。其实今天的活动啊，我觉得跟以往的活动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今天呢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沉浸式去了解那一段革命岁月，了解我们当初我们的革命先辈们是怎么从那段峥嵘岁月一步步奋斗到今天的。
0: 活动现场重点推介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新一版北京红色旅游地图，引导市民游客在暑期畅游精华，感悟初心，感受滚烫的家国情怀。现场亲子红色研学环节以9种方式认识李大钊的拨火行动为主线，设置收集燎原之火种任务，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以第一视角通过9个不同线索进行沉浸式探索，感受李大钊先生的拨火行动。
2: 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呢都是进步青年，一起打开我们的秘密手册。
3: 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给的那个册子，就可以让大家感觉自己也处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了解大钊先生的9种方式。
0: 活动中还带领大家走进了李大钊先生在京生活近4年的居所，还原了李大钊一家在此居住的真实生活场景。小小讲解员们以青春视角讲述红色革命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红色精神。
4: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中堂画，这是根据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新华的回忆重新绘制的。李大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唐其胜的气节，也很欣赏他的铁肩担道义，拉手著文章，便在此句的基础上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0: 此外，作为活动的重要环节，原创京话剧《曙光》在故居真实空间内沉浸上演，游客身临其境地穿梭于院内堂屋之间，感受先辈的家国初心。
5: 革命的火焰熊熊烧四方，
6: 一到大钊先生故居以后，感觉到更是身临其境，然后会全身心的去投入理解大钊先生当时的一个心态。
7: 在这个小院儿，在咱们这个李大钊故居里演这种表演方式呢，就是更有感染力，跟观众是心紧着心，我的表演也能感染到观众，观众的反馈也直接就能跟我互动上。
8: 我爷爷对李大钊非常崇拜，说这回也长孙起这个名儿吧，一直到现在，感谢你们的演出，
6: 感谢您来观看。

0: 从去年1月份开始上小红书上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1: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0: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她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10点多冷啊，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一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这只是车祸让人家给扔到马路边上的。
2: 您当时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0: 我也从小红书上看见的。当时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5月23号他给撞了之后，让别人也没给他怎么治，就给他直接送到那个寄养小院了。我又从小院给他接出来，重新做了手术，重新，但是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3: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0: 大呀，责任大。
1: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她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其中又有几只身患残疾的小狗。对于吴女士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累呀，你看我这岁数，我也60岁了，这是年龄岁数不饶人啊。
2: 照顾这么多小狗
0: 啊，对，而且我父母也80多岁了，我都没时间就照顾他们了。
2: 那每天这么就光遛狗就得花挺长时间。
0: 是啊，我之前狗多的时候我都分着遛。
2: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的去救助小狗呢？
0: 这有时候你说你看见了，你不救吧，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1: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仅如此，对于平时在小区遛弯的老人和孩子们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她说自己在发现流浪狗之后没办法选择置之不理。
0: 你要是救了吧，所以真是又是压力特别大，领养不出去，自己又养不了，照顾不过来。对，就因为吧，我现在手里狗太多了，就是瘫痪的狗啊，照顾非常那个耗费精力。我就想着把那个正常的健康的小狗呢，能给领养出去，这样呢，我可以减轻点负担，我更好的照顾这两只瘫痪的。就是我想通过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吧，就是帮我这些小狗呢，能找到那个爱心家庭领养。那个第一呢，我也可以减轻负担；第二呢，小狗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家庭，它没有那么多狗，得到的照顾也更多。
2: 那您还是跟我说一下这些小狗的具体信息，我记录一下。
0: 这是迪迪，这个狗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完了那个送到寄养小院，寄养小院对它也不是特别好，它让大狗咬了，咬了以后呢，它这个肩关节可能就错位了。他可能就是甩了他胳膊这肩一下，他就老这么举着，我们就从小院救出来了，给他花了4000块钱，我们俩一块儿给他做了个手术，现在就恢复好了。迪迪2岁，现在身体健康，已绝育，疫苗齐全，特别听话，就是胆小，亲人，特别亲人。这是豆豆，是今年的5月12号那天吧，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小红书那网友说的，他遛狗碰见了一只小狗跟着他们家，跟了一晚上了。他说我给他找了一晚上，主人也没找着。他说怎么办呀？他说我也安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既然咱发现了他，也不能让他再跑了。我说下一步他就有危险了，有可能出车祸怎么办呀？或者遇上坏人。我说那要不然你就叫一货拉拉送我们家吧，等于晚上10点左右给送到我们家了。现在我就想通过电视台呢，看能不能给他找找主人。他是那天跑到那个朝阳区金宇太和园小区的，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丢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过来的。就说要丢狗的，比如家里老人的呀，不会上网，看看能不能就找到主人是最好，还给主人，找不着主人就给他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4: 豆豆年龄不详，应该是5、6岁，但是他那个
0: 特别听话，就是出去也不跟小狗打架，在家也不跟别的狗打架。嗯，也是公狗。嗯，
4: 这是欢欢。

0: 两岁，男孩，也是身体健康，就是驱虫什么都做了，没绝育。乐乐两岁，是个女孩，这俩一个欢欢，一个乐乐，
1: 嗯，
0: 是我们同时从小院寄救出的两只，
1: 嗯，
0: 健康两岁，女孩绝育了。疫苗齐全已齐冲。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四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1: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2: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签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着官司，我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要求这个小狗找那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3: 吴女士呢，最后提出了自己对于领养人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啊待领养的小狗，同时呢，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可以拨打96168联系我们，献出一份爱心，同时呢，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近日，海淀市场监管局举办了开放日活动，跟居民面对面科普。咱们也来听听，在儿童护肤品选购和电梯乘坐方面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4: 就是有时候出去喷点防晒啊，有小孩嘛，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过敏状态，用完以后他起那种小红点点，他会出现那种状态，就是说过两天他不用他又下去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买的时候就看那个是不是小孩用的，但是有的他标的特别清楚。
5: 那您怎么去看是不是给宝宝用的呀？
4: 买的时候会看下面的那个详细说明，它后面不有详细介绍吗？然后评论什么的，
5: 就看儿童两个字就代表儿童。
6: 那我要跟您好好建议一下，就是首先我们给12岁以下的儿童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就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如果有这个小金盾标志呢，我们是可以购买的，是国家严格要求的。
5: 这个就是说它的产品成分什么的更安全一些。
6: 对，它是符合儿童皮肤的特点嘛。如果没有的话，它却宣称，比如说像这个字是我们自己后加的啊，这个不是它真实存在的，温和亲肤。宝宝可用，或者是全家适用，全家适用也代表了孩子、儿童，是吧？所以如果他没有小金盾，这就是不可以的。
7: 执法人员介绍，对于儿童来说，除了防晒产品挑选不当，容易引发过敏外，还有一类产品刺激性较强，不仅会诱发过敏，还可能损伤孩子的皮肤，不建议给儿童使用。
6: 在网上宣称，你看儿童锡纸、烫药水，儿童不能有烫发、染发的这种情况的，这个是不允许售卖。也不允许生产的。目前为止，我们整顿的期间没有发现这种问题。以后您发现如果有销售，您可以向我们反映。可以。
5: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日常美妆消费的需要避的坑。那针对于这个出行安全的话，也是大家这个比较关注的，是很多人日常中所需要到的。现在这个北京市也有很多的这个老旧小区，老旧小区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电梯寿命使用的比较久一些。久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就比如说有电梯反复开关门这种情况的话，代表这个电梯能不能继续运行，还能不能做呢？
8: 针对城市的这个发展更新啊，现在普遍的小区现在电梯已经服役超过15年了，基本上也就可以认定成老旧电梯了。但是呢，我们市场去判定它能不能使用的一个标准就是电梯的检验合不合格。如果电梯能通过检验，就证明它在安全性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它是机电设备，它有一些电器元件呀，或者说一些装置啊会老化，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故障的情况，但是不一定影响安全。从2024年到2025年到2026年，全市呢全国也都在推进这个超长期国债助力老旧电梯更新。我们还是呼吁说，有条件能够更新的电梯还是尽快的更新。
5: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了解的或者有报道过，就是说这个电梯会出现突然间下坠卡在这个楼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种

0: 情况下的话，说你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按钮都按下啊，那这样的话可以进行自救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它真的靠谱吗？
1: 这种方法它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然后呢，我们电梯本身是有非常完善的安全保护装置的。通常情况下，出现那种就是自由落体的下坠是很难的。然后我们通常的这种下坠呢，就是可能是电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一个故障，然后它要保护，然后呢，它一般来讲是要回到基站或者这个就近层站进行这个停下，然后把门打开。
0: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人被困电梯之后，他应该采取哪一些方式可以科学的自救？
1: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首先就不要慌乱，站稳扶好。然后如果这电梯正常停下来了，哎，把门打开了，您就快速撤离。
2: 在城市发展进程当中，老旧市场闲置边角地既是承载居民生活记忆的地方，也是一度因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而影响居住体验。那目前呢，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陆续进入施工攻坚、落地见效阶段，在保留城市烟火记忆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激发区域消费活力。
3: 我住在这个老的新龙市场周边啊，已经是16、17年了。然后当地人呢对这个新龙市场特别的熟悉，我也经常来这儿啊，采买一些小百货啊，然后牵个裤边，买衣服的时候特别的有乐趣，然后可以跟商家啊砍价。
4: 老新龙市场就位于昌平区城北街道，这里以前是当地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既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也有裁衣服、配钥匙、小家电等各类便民业态。开业20多年来，承载着老城区人民厚重的市井烟火记忆。然而前些年由于设备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再加上业态升级的需要，老市场于2023年年底停止营业，整体拆除。
3: 拆除之后我们还挺怀念的，但是听说这块呢要建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楼，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这块建好之后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
5: 昌平区政府呢对周边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是采用原拆原建的模式，将打造昌平永安古城系列项目。
4: 拆除后的老市场重新规划之后，永安古城城市更新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这几天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7年4月竣工，未来将建成地上3层、地下2层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6: 在地下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用气膜把施工现场整体封闭起来，一方面可以降低粉尘外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噪音对周边商住户的影响。
4: 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小区西侧路，如今已经整治一新。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规划设计之后的停车场整齐有序，紧邻平房区的一侧新建了4四方方的活动场所。然而前些年这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长期以来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7: 居民也不愿意上这边来，所以我们也是很想啊，能早一点把这一块给治理治理。
4: 为了更好地美化街巷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首先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整体清理，同时设计了活动区加条形花园的创新方案。西侧的矮墙将停车场实现了物理分隔，内部的花园路面则进行了硬化处理，保留了原有的树木，并重新栽种了观赏树种以及各类景观花卉。
8: 树木多了，花草多了，绿色植物也多了，居民也喜欢了，而且呢还举办了好多活动，所以现在呢越来越爱咱们的社区。
4: 如今昔日环境脏乱的社区边角地变身为小而美的四合镜像文化空间，
9: 让他们有一块干干净净的活动场地，能够参加社区的活动，生活更丰富了，更精彩了，也让这些边角地焕发了新光彩。
4: 从老旧市场原地重建到胡同边角地变身休闲空间，城市更新项目兼顾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旧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11: 秋风拂过。 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

0: 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爷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1: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这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0: 那也得拌一拌，
1: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0: 对嘛？
1: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
0: 不是您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就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吧咔吧嚼就吃了。
2: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3: 芹菜、
0: 苦瓜、
2: 长的
3: 芹菜，
2: 不是芹菜，就是
4: 莴笋。
2: 哎，对，
0: 哎呦，
2: 我要买根莴笋，
5: 连那叶子都给吃了。
2: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0: 皮儿都吃。
2: 完以后，
1: 谁吃皮儿啊？
0: 对，
4: 谁吃皮儿？你嚼吗？
1: 你嚼得动吗？
0: 哎，是啊，我觉得
2: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叶儿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1: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2: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胭脂似的，那哪成？
0: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多有意思呢。那您属什么的呀？
3: 兔子嘛，这么爱吃菜。
2: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
3: 啊，
2: 实际上属耗子的。
0: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是吗？
2: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嗯，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
0: 嗯，
2: 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1: 我半场都不半场。
2: OK， 我天天早晨5到5点起来看世界杯。
1: 那您差得远，我3年不到3年我就起，将近30年了。
3: 哎呦，
0: 几点起？
2: 他是起夜，
1: 不到3年。
0: 那你干嘛？
2: 他是起夜呀，
1: 放狗啊！
0: 哦，
1: 放狗、啊、
2: 不是看世界杯呀、啊，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1: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3: 放狗
1: 咱不矛盾。
0: 不是，为什么2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得睡个晚觉吗？
2: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3: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6: 不，损衣服的也是，
3: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6: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5: 跟你说相声，
1: 说相声是吧？
0: 是吧？大家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吧，
6: 听出来了，听出来，
0: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6: 是是。
0: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对不对，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6年了，是吧？
2: 整6年。
0: 嗯。
2: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0: 寂寞吗？
2: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0: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2: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1: 那费脑子，那不干，
2: 不干啊，
1: 不干。
2: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0: 不下，在旁边支招。你想过那两个人下棋人的感受吗？
2: 可以打架，当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0: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2: 不，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这 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站。
0: 我面下

0: 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1: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2: 对，
0: 那也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1: 绝对完了，这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2: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1: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0: 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的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1: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40多年，我母亲什么人呀？不讲理，骂人。我媳妇儿从进家到现在没跟我母亲红过一次脸，就别说顶撞了。
0: 所以咱看在眼里，咱在家里对人家也好，是不是？
1: 用我的一些行为去呵护她。
0: 那他会呛呛你吗？
1: 谁没脾气啊？有时候在老太那受了气了，就跟我那个嘟囔几句。我爱人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我爱人勤快，弄包个饺子，蒸个包子，弄点这个不是米饭炒菜的时候，总是给老太太弄一碗。就这老太太从来不买账，鼻孔出去哼啊哈的，她就没跟没事儿似的。
0: 所以她走了，您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是吧？放不下。上次来选择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1: 2年。
0: 2年吗？我的妈呀！
2: 是吗？我是没有印象，因为您是特别有特色的。
1: 但是
2: 如果见过，我会记住的。
1: 你，哎呦，显着那老啊！哎呦，我一看小样，哎呦，怎么还年轻啊？还有这专家也是，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这么，
3: 我老干重活儿，
1: 嗨，
3: 我操心，
1: 注意吃点补品。
3: 哦，你怎么知道我不补啊？
1: 嗨，
3: 补不上去了。
1: 别嚷嚷。
4: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这2年了，
1: 所以说有个变化。
0: 嗯，
1: 哥们儿，咱们这么说，今天你还能接受过我这个表现？也就是说，你要能接受的话，镜头前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能接受。
0: 为什么你得让穆老师评判，不让陈老师评判呢？
1: 哥们儿，
0: 你以为哥们儿会说实话是
1: 不是？就是不拘着，能就跟我说的，跟他说，你怎么那么老了？就是这样，
2: 老了不正常吗？
1: 你知道，
2: 您年轻时候也是一帅哥，您现在不也得受地心引力的那个羁绊吗？是不是？
1: 哎，你还别说，为什么我这个子怎么越来越矮呀、啊？找不着媳妇儿。
0: 所以我就说啊，我说如果是外地的女士要找地道的北京先生啊，一定要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
2: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北京先生有时候说话吧，让人觉得是不是在嘲弄人家，人家心理上是不舒服的。
2: 是，
0: 但是您看，您跟这个老党，你们俩言来语气聊着聊着还聊到一起去了。我估计下了节目，你们俩还得加个微信，哥们儿，咱们回头玩会儿，是吧？这都不好说。哎，这2年的时间过去了，您在择偶的这个有什么变化吗？要求上
1: 好像没变化。
0: 好，然后要找多大呢？
1: 5-6岁。
0: 小5-6岁。
1: 嗯，
0: 大能接受吗？接受不了是吧？
1: 不接受。
0: 好，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0: 必须北京的。
1: 嗯，
0: 有区县的要求吗？
1: 啊，我那无所谓。哎，
0: 就顺义、延庆什么怀柔、昌平都行、哎、是吗？
1: 可以。
0: 啊、哦，退休金和住房您要求吗？
1: 住房如果要不在乎我这平房，就到我这儿住。
0: 嗯，
1: 当然了，你要接受我目前这现状就是平房，但是虽然是平房，整体厨房、厕所，20多年前就厨房、厕所我都弄了。桌子我不喜欢，桌子上搁乱七八糟的。
0: 哟，衣柜这还算真挺整齐的呢。
1: 啊，这就是我经常穿的。我的确想赶快找个老伴儿。
0: 嗯，
1: 我需要老伴儿的关心，我需要这个老伴儿的帮助。
0: 嗯，
1: 哎，而人家能帮助我，我会更加的帮助人家。哎，
0: 行，有这份决心，我觉得就好。就咱说话那个方式稍微改一改，也把那些人吓着了，知道吗？
1: 跟原来是不是应该有所转变吧？
0: 进步了，绝对是进步了。
1: 谢谢。
0: 嗯。

0: 老哥，您得小心这个。对，尤其是陌生女性，她其实您想幽默，其实她听着噎我呢，
1: 并不是想幽默，而是她骨子里的就是这东西。
0: 是，但是有些不习惯的听着是这样，包括我儿子，我有时候跟他说话，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写？我有功夫吗？”嘿，噎我。后来我一想，我自个儿可能我说话有时候也这样，我这个是得注意的地方，其他都挺好的。
2: 我们二号戴先生哈，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刻，就是能感受到您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情或者非常重情义的人，对吧？看起来有的时候说话好像怼人啊、噎人啊，其实您在关键的时候那话能递得上去，就像您上来在那说。我要是谁要找了我，我就能让他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叫我爸爸。一开始这个像大话，但其实从后面这些细节能展现出来，您确实付出了，而且您那个情谊确实能让对方感受到您那份心，所以您这还真不是大话，就是在家庭关系上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两年前相比，其实我觉得中间就一句话，我觉得您进步了。然后您发自肺腑的、淡淡的、坚定的、特别让人感动的说了一句：“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媳妇儿，我会好好对她。”啊，我觉得这句话您进步了，很棒。因为您本身的重情义、有情感能力，加上您今天认识到了或者真正的珍惜要来到身边的这个人，而且您下定决心了，我没有那个北京爷们儿那些花花绕，我没有了，我真的，我需要他。
1: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没溜。
3: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2: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的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1: 肯定会的。
2: 好，
3: 你像他这，
1: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2: 那是。
3: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2: 那是对呀。
3: 够这个。
4: 老戴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小燕儿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4: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一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真的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三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5: 得能适应他说话。
6: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啊，
5: 比较安静、
6: 安静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5: 紧张是吧？
6: 紧张。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你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1: 我赞同。
0: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1: 原来我能做到。
0: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

0: 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不用，这个时候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1: 嗯，真的。
0: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儿，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2: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3: 嗯，但是我是离异。
2: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1: 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 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4: 是
1: 真不错、哎。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2: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一个离异，一丧偶。嗯，没有第三种。
1: 别讲道理啊！嗯，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而分开？
3: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1: 啊，是您提出来的，
3: 对，
1: 是吧？嗯，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2: 外表挺漂亮的，
1: 但是，
2: 是有 bug。嗯，我没明白她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她怎么着她呀？
3: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2: 嗯，多少年了？
3: 我就是内心感到不舒服。
2: 多少年了？15年了。
5: 嗯，因为在我的感觉上，离异的有很多因素，知道吗？
1: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来看看。哎，陈李60岁，婚姻是离异，然后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2: 体重，
1: 1.55米，55公斤。
2: 55公斤，110。嗯，1.55米。嗯。不胖不瘦，
1: 你是喜欢胖的，喜欢瘦的？
2: 差不多的。哦，
1: 还想了解吗？还是直接见？
2: 哎，无所谓了。
1: 就是他吧，见见哈。嗯。你好，来，你坐这边来。
6: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你好，
6: 大家好，辛苦了。嗯，
7: 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5分钟的时间，两位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6: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 谢谢夸奖。我就爱听人夸我。
6: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2: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
6: 我是每天
2: 喜欢玩吗？
6: 喜欢，我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山上去和大自然就看山看水，然后看那些呼吸新鲜空气，我是特别喜欢的。
2: 绕山你门都够有一个，
6: 我喜欢山上，喜欢
2: 门都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绕，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6: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哦，
1: 看吧，
6: 因为我以为你要说喜欢大自然的，
1: 我以为你要说
0: 带着你去。
1: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2: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就是说。
6: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2: 它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进了山，往前一望，立马心情就自然的就开阔。
6: 但是我是不管心情好不好，我都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本来它就自带了一种，如果你心情不好肯定会治愈，如果你心情好那就会更好。
2: 对，
6: 所以我是觉得大自然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但是我会每个只要有空的时候，然后一个星期安排一次去，我会很想去，但是有时候也不好邀请其他的人，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的。
2: 那你自己自驾？
6: 对，我就在附近，我有小车驾驶证很久了，但是我，车的

0: 技术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自己的小车。
1: 哦，
0: 有的时候有公交车就坐一下，有的时候没有就走一下路。但是我不会强度特别大，就是适合我自己的就行。我也不会去冒险，比如说我觉得那里有风险的话，我会不会去。然后我登山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要经过森林，比如说一段那个小路，有竹林，有很多草啊，有那种，我会拿登山杖，然后穿衣比较规范，鞋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上个星期我去山上的时候会有点害怕，那里太安静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唱着歌，放着音乐，然后登山杖不停地打着，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走了20几分钟我就走到了，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走很长。
1: 那你平时去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啊？
0: 我是不太喜欢去轻易打扰别人，因为我也会去邀请他们，但是如果我邀请他们他们不去了，我就不会邀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别人有很多不便。还有我邀请别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装备没到位，他的安全意识没到位，我邀请他的话我会有责任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
2: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就刚才我们说的，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
0: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2: 啊。
0: 所以我才想到
1: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0: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
2: 相亲啊。
1: 有厉害，
0: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2: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0: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2: 哦，
1: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0: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2: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8日，爱来龙浦潮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 好奇奇，天天健康，色彩斑斓的食物，味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2: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3: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2: 对，
3: 咱先从吃的入手。
12: 好，
3: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2: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
3: 嗯，
12: 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13: 蛋糕。
14: 这个不行。
12: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13: 红烧肉吃完了我会反。
15: 他说不行就不行，见了吗？
12: 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来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 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油起？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折得你难受。
5: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2: 很棒，是这个意思。
5: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2: 对、哦、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5: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2: 是的，你说的很对，
5: 虽然有点甜度，
12: 是的，
5: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了吧。
12: 是啊是啊是啊，
14: 西红柿不能吃啊，反正就是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5: 香蕉呢？
14: 香蕉还可以，
15: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12: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15: 对，
14: 专家说了算。
12: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去那么强烈的分泌吗？很难。
15: 我说错了。
5: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12: 是是是、哦、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5: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12: 她跟她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14: 对。
12: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嗯。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嗯。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嗯。好、哦、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哦，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

0: 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你看，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食物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1: 越来越往上。
2: 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0: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2: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0: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站着呢，他就是想往上走，他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得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侧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2: 往下跑了，
0: 往下跑了，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是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而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2: 很少见的，
0: 对，所以您该注意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这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这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2: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2: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大家可以试一下弯一下腰
1: 90度，
0: 对，90度往下去弯，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2: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0: 不会， 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去。
1: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0: 都死了。植完了以后全死了。
1: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3: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5: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4: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6: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
4: 好
6: 啊，
4: 好。
6: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5: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
4: 啊。
5: 哎，
4: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5: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4: 是，
5: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6: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的这个老味道了，
7: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

0: 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

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

0: 式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2: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2: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0: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2: 是是是。
0: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听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哎
2: 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 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哎，在

0: 送您十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来，
0: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粗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粗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3: 这个闻一闻，这个玩意你也闻一闻，香不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1: 鲜美可口。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3: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
3: 对，
1: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3: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啊、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抢2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贴骨肉，
3: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从。

0: 媳妇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嗯，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
0: 嗯，
1: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
0: 啊，
1: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盖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就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0: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油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呀，养儿防老，这母子本是血脉至亲，可是接下来的这个案子里，家住马驹桥的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却把自己60多岁的长子告上了法庭。说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这母子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非要到法院来

0: 解决呢？
1: 确实啊，您看这老人啊，一共是有三个儿子，老二老三呢都是站在母亲这边的。提起这二三十年里的一件件琐事啊，老二认为呢，大哥一家很多事情做的呀不尽人意，而这次老母亲起诉大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搅和搅和块搅和没有？
3: 搅和。哎，你十年搅一回，
2: 我八年搅一回，你搅几回？
3: 你要变天去，不至上这儿。
4: 就是。
5: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6: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7: 高
6: 升
7: 了。
6: 您多大岁数了？
7: 八十多了。
5: 八十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8: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9: 你看这背我都给尿湿了，
8: 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5: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0: 发现胯骨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就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6: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7: 二儿子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6: 你想他吗？
7: 两口都不来。
10: 那忙不是道理
8: 啊。老大就在一个村住，不是说他在山东是多远，他天天退了休了他又找一班上，天天的都不过去。
5: 老二提起过往，言语中全是对大哥一家的抱怨，说前两年母亲摔伤时还是硬给老大叫过来照顾的。
8: 那他三番五次打电话，这算来了他都不愿意从这值班，那给摁着了，媳妇连个影都不蹦。
5: 可说起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老大媳妇直喊冤枉，并不认可老二的说法。
11: 他是那个去年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着？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进一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你还有老太太住医院，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我们老头一人黑班陪的。咱们不说亏心的啊，他该开出租车还开出租车，就是那老三呢，人家跟咱们不亏心，老三天天去，这老三人家最后盯了一宿。
12: 老三，你对这个案子什么意见
13: 啊？恐怕这个腿是那几天说在医院里是你去了，打之后那就一直你来歪我那儿弄俩多月，一直我伺候。
8: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他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儿了。24、25年，回头26年，这一年多了2年就没来。
14: 出出力不也行吗？照顾照顾老。
8: 他要是那样，这不就是全家都和睦了吗？
5: 老二表示，现在照顾老人的重担全落在他跟弟弟老三身上了，哥俩是轮班伺候。
6: 这照顾老人挺摔人的，是吧？
3: 对了，没错。你像这80多岁，一般的都离不开人了，是不是？现在我也有孙子，我们跟亲姐也是倒班，我是周一周二
6: 啊，
3: 我周三早晨就上跑这儿来了
6: 啊，
3: 就上这儿来，然后我老兄弟就人家就知道了
6: 啊。
5: 老二说他今年60出头，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大哥能过来倒个班搭把手，可大哥呢常年没个人影，无奈之下在今年3月份把老大起诉到了法院。老二说当时父亲还在世，表示上法院也是他老父亲的意思。
8: 春节的期间啊，正好是初4，老爷子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初4还在。初4他得了这个脑中风了，拉那陆河医院呢，到医院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们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5: 等出院以后，父亲不能自己吃饭，哥俩还得喂饭，
3: 稀了不行，降了不行，他就等于那神经啊不受控制了，所以喂饭特别吃力。
5: 老二告诉我们，当时他跟老三轮班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这对于60岁左右的哥俩来说，那会儿是真累。
8: 实际上在这期间呢，这老大呢 他退休了，他可是又找一班上，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
0: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困难吗？
9: 老大经济条件相当好。
8: 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两次给截着老大了，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截他两次，人家 回家，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都在一个村住。但是老大有一年多，持续二年都不上这蹦眼，什么了年了结了，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我说就上法院起诉，就是说他不抚养老人嘛，
14: 轮班倒照顾怎么？
8: 对，你得干活啊。老爷子就命短嘛，都没活到开庭，那就死了。我父亲死，老大他都不来。
11: 我们打了40分钟的门，他没给开门，我跟他过去。
13: 让他们歇半天，商量商量这事儿。
4: 为什么
13: 到这儿来这
15: 儿？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了法院，让老人的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5: 在这儿可得提醒大家，别以为赡养老人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赡养老人可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拒不赡养老人就是违法行为，法律绝不姑息。
1: 没错，通州区人民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之后啊，非常的重视。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法官呢都是在法院去审理案件，而这一回啊，法院是把庭审的地点选在了老人家附近，而且是远近闻名的裘庄村孝道馆开展巡回审判。
5: 在一个以孝道闻名的村子里审赡养案，这本身呢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而且这赡养官司和普通民事案件可不一样，当事人是骨肉至亲，要格外的顾及亲情，所以法官会优先选择调解。

0: 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请到达的地方。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国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啊。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来说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2: 你好，
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2: 对呀，
1: 忘年交。
3: 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我也不认识。
3: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
4: 生活频道。
3: 不是我频道。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光阳他小伙子长多帅啊。
3: 这都知道。
4: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3: 太风趣了。
1: 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
5: 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4: 这是打仗。
5: 这打仗呢，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的骨折了。
5: 哎呦喂，这可就好，
4: 从床上都跌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5: 有点费劲。现在
4: 对，这怎么回事了？哎
1: 呦，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
5: 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4: 我就考到四中。
5: 北京四中。
4: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5: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4: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5: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4: 就考的同济。
5: 同济大学。
4: 对。
5: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4: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5: 建筑结构的。
4: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3: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结构应用的研究论文。
4: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3: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4: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3: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1: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4: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
1: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4: 这儿子是我也算我最好的作品。
0: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院大学的教授。
5: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6: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1: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4: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5: 是吗？
4: 对呀、
7: 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哎呀，找挨打吧。
3: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个什么样人？
6: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3: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6: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3: 是吗？
6: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8: 他想学习，他的本身的素质成绩就先要好多。
5: 是，听见了，好了。
6: 管得很严厉。
5: 管得很严厉。
6: 然后

0: 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1: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2: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3: 多好多幸福啊。
2: 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3: 哎呦，也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吗？
2: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的嚷，知道吧？
4: 啊，
2: 我管叫小法西斯。
4: 什么是幸福？
2: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5: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0: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0: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
1: 哦。
0: 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1: 都买点啥呀？之前。
0: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
1: 嗯。
0: 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
1: 嗯。
0: 然后零食。
1: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3: 买豆汁儿，我天！
2: 豆汁儿你们喝吗？
3: 嗯。
2: 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
3: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2: 来，
1: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0: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
1: 啊，
0: 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1: 哎呀，
0: 对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
1: 啊，
0: 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1: 像同样的一个飞奔的马，
0: 就是这是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
1: 嗯，
0: 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1: 啊，
0: 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1: 相关的、
0: 用得上的。
1: 哎，
0: 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
1: 啊，
0: 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1: 大圈椅子
0: 啊，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1: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0: 然后各种药材，
1: 嗯，
0: 而且价格都不少。
1: 嗯，
0: 也
1: 多少钱呢？得
0: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
1: 嗯，
0: 上万的也有。
1: 上万的也有。
0: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
1: 嗯，
0: 还有那印度假药。
1: 印度那药呢？
0: 印度那是真当药。
2: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传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
1: 啊，
2: 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1: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0: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
1: 嗯，
0: 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
1: 嗯，
0: 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
1: 嗯，
0: 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
1: 嗯，
0: 就会有风险。
1: 担心了。
0: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
1: 嗯，
0: 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
1: 嗯，
0: 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1: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0: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
1: 啊，
0: 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1: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0: 一看见这东西脑袋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

0: 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1: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2: 是啊，
1: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0: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3: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1: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2: 说啥呀都？
1: 门都开了。好久没说了啊！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桌子，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0: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4: 有矛盾，
0: 有矛盾。
4: 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
0: 啊，
4: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
0: 哎呦，
4: 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0: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4: 这是正常状态，
0: 这还是正常状态，
4: 正常状态啊，
0: 日常状态
4: 就是门口堆满了。
0: 那怎么进门啊？
4: 进门厕所往里挤，
0: 挤着走。
4: 对，
0: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4: 对，
0: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4: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0: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4: 对，
2: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1: 几千块钱总有了。
2: 不止吧？
1: 不止，可能不会跟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0: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3: 保健品那就根本买，
4: 憋不住还是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3: 没买过，没买过，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5: 不当保健品，
3: 什么
5: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3: 什么叫保健品？
5: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3: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5: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3: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5: 对，那还是骗吧。
0: 薛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薛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1: 那哪行啊，真的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0: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1: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0: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1: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6: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尽力，你帮我把这钱转到他身上吧，他全都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老人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点会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他。
0: 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4: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0: 明白。
7: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8: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0: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8: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0: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8: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框框全给退了。
2: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8: 老伴儿买了好多那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2: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8: 我86，他84，
2: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8: 你说那他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他握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2: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8: 对，
2: 那是买啥了呀？那是
8: 长头发的。我给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头发。

0: 话，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1: 但那对，
2: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啊，
3: 对，很可爱。
2: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3: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2: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3: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4: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

0: 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呢、啊。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1: 我也是老年朋友，
2: 你不可能，
1: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他们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忍不住啊，控制不住，
2: 就是
1: 已经养成习惯了。
2: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1: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2: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1: 啊，是保健，
2: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对对对，
3: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4: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3: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老大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的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4: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5: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贵了。
6: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4: 要买这奶粉
7: 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6: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5: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4: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3: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颁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6: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有一个年龄的约束。那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他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4: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2: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
5: 行，我下次买的时候跟你商量啊。
2: 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5: 行。
8: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啊，在医学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

0: 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是是是，阿鲁曼吗？恢复了吗？
3: 继续去现场了吗？
2: 调查了吗？
4: 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2: 合理吗？
5: 有用吗？
6: 有用吗？
2: 靠谱吗？
5: 找谁呢？
6: 谁管呢？
5: 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2: 后续了吗？
7: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11: 我看您那还拿着
12: 箱子呢。
13: 对，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10: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12: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13: 对对对。
12: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10: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14: 什么西瓜酱？
15: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
10: 焖煮羊肉不放一滴水，做法让人琢磨不透。
14: 从头到尾制作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一滴水，有这么玄乎的菜吗？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馆子藏美味正在播出。
16: 我们京城美食地图遇上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河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地图哈。你看，罗列了在河南所有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地域美食，比如说好多我们在北京也是能吃得着的，比如说河南烩面呀，比如说这个新疆红焖羊肉啊，还有开封水煎包啊什么的。如果想一站式把这些全吃全了，我觉得这个任务还挺难完成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是在昌平找到了这么一家店，几乎是能罗列我们这个美食地图上面所有的美食，而且非常的地道，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店。走着。河南哟，宝贝还真不少。这您是？
15: 我是本店的负责人。
16: 哦，您好，您好。
15: 哎，
16: 就找您了。就是一进店啊，我发现，哎呦，非常的有河南当地的元素。
15: 对。
16: 而且我今天也是带着美食地图来的，这么多美食，我想问问，就是大部分在咱家都能吃着吗？
15: 这些全部都能在我们家吃着。
16: 全部？
15: 对，这是我们精选河南各个地区的特色菜品，这些都是河南的一些精选的食材。
16: 嗯。
15: 您比如说驻马店的芝麻叶，河南的脱皮麦仁，南阳的花生，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副产品，绿豆粉皮儿，另外一个辣椒，说是河南其实特别盛产辣椒，
16: 新一代，
15: 对，河南内黄新一代。
16: 河南的宝贝还真不少啊。您有什么推荐？
15: 开封的一个著名的小吃，开封炒凉粉。
16: 用开封炒凉粉，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女生会很喜欢。
15: 对，它是用河南的西瓜酱炒的。
14: 什么西瓜酱？
15: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然后用来炒凉粉。
14: 这个真没吃过，
15: 一会儿品尝一下。
14: 行，
15: 我们家的招牌是河南信阳的，这个一激动，河南话还出来了。
14: 河南人下来。
15: 对，河南信阳的。黄川甲鱼哦，
14: 哎，这个我知道。我刚看这个地图上写了，就是这个信阳是中国甲鱼之乡。整。那再推荐一个清淡一点的。
15: 我推荐您品尝一道只放盐的河南沙拉。
14: 河南沙拉。
15: 这个先保留一下，我们可以带着去看一下制作的过程来。
14: 哦，行。这个就是老板刚说的这个，只放盐的河南沙拉是吗？
6: 是的。
14: 一般来说，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呀？
6: 沥干水，然后加入我们的那个玉米面粉、玉米细面，分三次裹满这个食材，然后放蒸箱里面蒸5到8分钟，放凉，等凉了之后用筷子挑开打散，防止结块。挑完以后放凉了就可以放调料了，只放香油、盐，
14: 就这俩没了？
6: 没有，
14: 这已经足够香了是吗？
6: 哎，
14: 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凉菜到底会是什么口味？那等一下我帮大家尝一尝。除了这道招牌的河南沙拉之外，哈，其实刚才老板还给我推荐了您店的甲鱼，要不然您吩咐厨房就是，一道做出来，我们一道品尝了。
6: 好嘞，没问题，马上给你们上。
14: 哇，这二楼装修的也很雅致啊，基本上是以包间为主，而且二楼据说有15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18个人之多，所以其实处处彰显着咱们中原的大气的形象啊。所以他们家吃的到底怎么样，继续往下看。绿菜三蒸，首先说这个颜色搭配的特别的好看啊，就是既有春天的绿色，又有夏天的奶黄色，还有秋天的金黄色，赶紧来尝一尝。很清爽，而且居然能吃出那个面点的那个味道。它周围裹了那个淀粉了之后，就把它蒸完了，那个多余的水分挥发掉了以后，就是它只剩绵软的那种感觉，就原本的那个生的那个味道是完全给去除掉了。而且即便它只放了盐放了香油，但是香味已经非常的充实了。这个蒸菜很有代表性的，而且很家常的三个菜啊，其实我觉得既有时令性，同时呢还能调节一下就是横菜和横菜中间的这个口味，只要咸盐和香油这两个调味料已经足以激发这三个菜本来的香味了。而且呢，这个豫菜三蒸在店里头点单率是很高的，因为很多河南人就专门冲这道凉菜来吃的，重点是这道菜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对不对？开封炒凉粉儿，开封我们知道，凉粉儿咱们认识，但是炒凉粉儿，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都没吃过。凉粉儿如果说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是用炒的这个方法，其实一年四季你都能品尝它的鲜美的味道。而且因为它炒之前它是先用油稍微的给它软煎了一下，所以呢就是表皮啊，其实它，你想它那个非常柔软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它居然表皮有一层细微的小胶壳，而且呢因为它出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些磨丁儿，大家知道这个磨丁儿遇上了油，那就是香的代名词，肯定是很脆什么口感，这个口感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我们来尝一口，特别的入味。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一口啊，一道菜你能过足炖菜的瘾，因为这个凉粉里头吸足了汤汁儿，它那个炖菜的那个汤汁儿的香味儿足极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磨丁儿，它把这个磨丁儿炸脆了之后放在这个汤汁儿里头啊，整个这一道菜啊是味道非常充足的，但是又不会很油腻的，吃起来口感会丰富的一道菜。这个酱香的味道哈，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黄酱炖煮的那个炖菜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这里头加的这个酱呢是西瓜酱，西瓜酱刚才我们一遇到老板的时候他也说了，说是也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因为呢我刚才特殊的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
17: 我还真没吃过，
18: 跟水煮的照顾的完全不一样的。
17: 对，
19: 宝藏饭馆招牌菜，品尝之后念念不忘。
11: 我看您这还拿着
12: 箱子呢。
13: 对，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19: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揭晓。
20: 来了，今儿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考考你啊，即兴赋诗一首，
17: 天下所有食货，越冬几近有之。嗯，越冬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也。哎，这个越冬指的是哪？
21: 哦，我以为你问我

0: 吃货是吗？粤东应该是说的潮汕，对吧？那潮汕主要就是这个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三个地方，那边美食可多了。
1: 哎，这两年这个美食侦探他没白干。
0: 那必须的。
2: 那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0: 好吃的手打牛肉丸啊，然后这个潮汕粥呀，然后包括这个潮州的蚝烙啊，那太多了。
1: 行啊，赶上报菜名了。哎，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呢，刚才你说的这些好吃的都能吃得到。而且啊，人家还做这个潮汕的融合创意。
0: 那咱走着啊，
1: 走起来。
0: 我都闻到这种潮州当地的那个菜的香味儿了，包括人气好旺啊！这已经现在几点了？
1: 相当火爆。
0: 现在刚五点多就已经满了，包括这儿都有排队的了，
1: 有等位的了。二位打搅一下啊，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京城美食地图节目的。想问问以前来这吃过这家餐厅吗？
3: 以前吃过，
1: 吃过啊。我看您这还拿着
0: 箱子呢。
3: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这家店的做的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啊，而且能够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潮州砂锅粥，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儿了。
0: 哎，这潮汕人啊，就讲究这个吃粥，而当地人就不叫吃粥，叫食糜。哎，早上人家叫这个早糜，夜里那夜宵叫夜糜，人白粥叫白糜，然后咸粥呢，人家叫什么？你猜？
1: 咸糜。
0: No， 人家香糜，香迷糊了。
1: 这一口下去，确实啊，怎一个鲜字了得呀！首先这个米呢，特别的顺滑。再有呢，哎，可以看到啊，它这里边的料很足，
0: 对，
1: 虾呀、蟹呀，包括呢，这干贝这个量都不在少数，
0: 而且人家这潮汕粥，你说他做的好不好，就要看他是不是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它既不能特别的干，也不能特别的湿，这个就是恰到好处的火候和它这个米的这个质感。
1: 哎，特别要表扬一下这虾蟹，吃到嘴里呢很弹牙。它有这种虾蟹原有的这种鲜甜，证明这个食材应该是相当的新鲜。
0: 必须得吃的就是他们那个手打牛肉丸，而且吃的就主要就在那手打俩字儿，
1: 而且看了啊，也是那种生撅出来的，
0: 对
1: 吧？
0: 人家这每一个牛肉丸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1: 和这个牛肉丸比较起来呢，其实这个蚝烙更加吸引我啊，因为这个生蚝嘛比较滋补。哎，虽然是炸货啊，但我觉得它这个油温啊、火候啊控制得非常好，吃到嘴里呢，它没有特别重的这种油腻感，没窝着油。
0: 而且我看这里面都能清晰的看到有这个蚝仔在里面，
1: 外酥内软，而且里边的蚝呢，哎，没事，
0: 很鲜，
1: 会有这种爆汁的感觉。咱们白嘴吃啊，它是有一点点底味的哈。但是如果您说您口重的话呢，它这有泰式的这种甜辣酱，蘸上去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0: 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4: 对对对。
0: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5: 时间很快。
4: 您看啊，我们的粥现在就开始备米。这个米呢，都是用肥宅米，我们通过先泡水，泡完水之后呢，慢慢的熬，熬至起码得20分钟，熬出米浆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开始投料。然后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根据客人点的粥，现准备食材。所以说能达到15分钟，我们一锅粥就上齐了。其实这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准备着了。
1: 这料有什么讲究没有？
4: 这个料呢，我们都是当天新鲜现活的，才能保证这个粥的甜度。我们的鲜就是从这个鲜活的鲜里面提取的。
0: 这个肝好丰富啊。
4: 对，
1: 这个应该就是青蟹，
4: 这是青蟹的母蟹。对，然后我们选用的都是3到4两之间的一个螃蟹，这样的每只螃蟹它的均匀度、大小、口感，还有它的膏、它的黄都比较均匀。然后这也是我们每天早上凌晨去采的海白虾，这是24个头的，一斤每一斤有24到26头，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口感的清甜和那个 Q 弹。单餐使用之前，单餐现杀，保证它的新鲜度。除了这些之后， 还会加入南姜，南姜是去腥的，它不会特别辛辣，不会夺了海鲜的味道。然后干贝，干贝呢它本身是咸的，咸口也会提到一个鲜度。这个是潮汕的香菇菜脯，把菜脯切成丝，然后炒香它，待会就让这锅粥吃起来又有咸度，然后风味会更加浓香一点，对，会浓厚一点。
1: 要说潮汕朋友吃东西啊，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本味、时令以及的新鲜度，对吧？
0: 对。
1: 哎，不用浓油重酱，只需少许盐，变成了人间的美味。
0: 哎，甚至啊，他们家那个粥压根就没放盐，对不对？而且潮州人当地呢，他们是依海而生的，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海鲜的这个烹饪的方法，然后吃法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哈。
1: 哎，那我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就在这个崇文门的新沂商务楼 A 座的一层底上。
0: 而且路边呢也有这个停车位，如果您开车过来的话也比较方便。
1: 地铁也很方便啊，五号线，您从 H 口崇文门站出来，大概呢350米就可以到达了。
5: 在咱们京城啊，有些宝藏馆子不靠名贵大菜就能俘获无数食客的心，就像刚才以海鲜粥为主打的餐厅一样，凭借着一些主食就能够圈粉无数。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打卡两家以主食为卖点的餐厅。开在牛街的这家面馆，招牌炖肉浇面就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美味的秘密就都在这个大桶里了。牛骨鲜汤每天清晨5点准时开炖，食材选用牛腩与腰窝肉，调味简约，最大程度的保留牛肉本味。牛肉现捞现切，食客可按需选购。筋道面条您吃完之后还能免费续加，满满的朴实滋味，越吃越香啊！爱吃汤泡饭的您可别错过这家小店，他家的鸡汤那是真下功夫，用的是养够500天的沂蒙山散养老母鸡。靠非遗黑砂锅锁温聚热，文火锅度足足4个钟头才能出锅，味道特别醇厚。用这个鸡汤做的竹荪鸡汤饭、鸡松茸鸡汤饭，那都是人气必点。以鸡松茸鸡汤饭为例，米饭软硬刚刚好，鸡汤和鸡松茸经过烹饪，鲜味叠加在一起，您吃上一口，咸香适口。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有心仪的宝藏美食，欢迎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加入我们的群聊，与我们分享您的私藏好店吧。
6: 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
5: 接下来辣椒配面条竟让主持人直呼过瘾，
6: 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
5: 焖煮羊肉不放一滴水，传统做法难得一见。
7: 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8: 跟水煮的、照煮的完全不一样。
7: 对，
5: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6: 作为一个新疆姑娘，居然没有吃过。
5: 说到在京城的特色美食，位于新疆大厦里的各家餐厅，那一直都是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好去处。各种美味的选材不光来自新疆，做法更是还原了当地的味道。在新疆大厦的园区里，从宴会厅到自助餐，从特色小吃到特色门店，一应俱全。可以说足不出京，您就能够一站式吃遍正宗新疆味道。好，接下来晨晨就来到了新疆大厦的这家餐厅。听说这里有一道招牌焖羊肉，做法十分的特别，焖制全程不加一滴水。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晨晨一同解锁这道菜的制作奥秘。
6: 咱们家有一道菜是从头到尾制作过程当中不额外添加一滴水，有这么玄乎的菜吗？
8: 那必须，这是我们的招牌。
6: 什么菜啊？
8: 我们就靠这个每天招牌，每天必点必说。
6: 哦，真的？
8: 必点这道菜就是我们的天山焖肉。
6: 天山焖肉？
8: 对对对对。
6: 作为一个新疆姑娘，居然没有吃过。
8: 这个焖肉啊，过去放牧水源比较缺乏，去放羊啊、牧场啊，然后就用一些食材，比如用新疆的洋葱，也叫皮芽子，土豆，肉质的本身的水质，来把它焖熟，然后呢，就加上皮芽子的水分，土豆也有水分，然后化成的，最后制作成了之后就找不见皮芽子了。
6: 哦，所以就是其实就是用这个蔬菜汁儿加肉汁儿，它自己的这个水。 分，
8: 自己的水分，
6: 把它给焖熟了，
8: 把它给焖熟了。
9: 我现在我们用的是新疆的羊肉，
4: 新疆的。
6: 这小羊腿太嫩了，
8: 羊腿，羊前腿，羊前腿，它有肥瘦相间，肥而不腻，
6: 对，白色的地方雪白雪白的，然后这个瘦肉的部分猩红猩红的，就这心肥实在是太漂亮了，
8: 所以它食材好，所以我们烹饪起来也很简单，然后呢，就是我们烹调的过程中只加盐。您尝一下，哇，
6: 这个容器也特别的到位啊，就是满满的仪式感。
8: 这个器皿啊，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景泰蓝。
6: 有点铜锅涮肉的意思啊。然后这上面这个底下铺的是大块的土豆。哇，看起来就绵绵沙沙的。然后这上面这个肉，哇，这块也太大了。但是好多。
8: 这个您尝一下，这个肉是香酥的，一点不腻。特别软嫩，
6: 直接在后厨截糊的快感，就这个恨不得刚从锅里头给它炸出来。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8: 对，因为它跟水煮的还有一些烧制的完全不一样的。
6: 对，它那个风格啊，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手抓饭的那个上面点缀的那个羊腿肉的质感，就是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那个。稍微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那种小胶壳，但是里头它居然汁水还这么多，确实是只有咸淡味儿，
8: 对，只有咸味儿，没有任何的调料的味道，
6: 对，然后只有羊肉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我一个不吃羊肉的朋友，但是到新疆了之后发现羊肉居然是可以吃的，就说明就是其实不膻的羊肉它本味就足以打动人了，哇，这个真的是，
8: 这个一点都不膻，
6: 对，
8: 一点
6: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很多比如说接受不了羊肉的或者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打开新疆美食的一道小窗口，大家可以试一试。辣皮子炒肉拌面现在真的是太火爆太流行了，大家之所以爱吃就是因为觉得那个辣皮子太香了，咱们怎么做到就是让那个辣皮子从干的这个程度然后吃到现在嘴里是就是很肉头的感觉。
8: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辣皮子啊，辣皮子首先是新疆的辣皮子，新疆腌制的，它首先它是回甘回甜，它是照常啊，它不是特别辣，然后来的时候呢是当地的农户是晒干的，我们收过来之后呢进行一个二次的胀发。
10: 一碗正宗的辣皮子拌面哈，地标产地的辣皮子负责提香增味儿，拌面的辣条子呢必须是师傅手工现拉的才足够地道。
6: 其实呢现在每次到一个新疆馆子我首先看他有没有辣皮子拌面，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老板呀或者是这个大厨他采购原料的时候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够下血本，因为这个辣皮子拌面这道菜用别的地方的辣椒完全是不可替代，这个辣皮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干辣椒，辣皮子炒肉它是集鲜辣香甜于一体的一道菜码，辣度非常的适中，就是一般来说新疆辣条子它的那个弹牙的程度，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所以你看哈，就是首先面条够粗壮，然后呢够筋道，所以它才能把辣皮子的这个汤汁完全的给吸进来，无论是你点这么一小份也好，点这么一大盘也好，在拌匀了之后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口感和味道，真的是新疆老乡要哭出眼泪来了。新疆的宣传标语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确实如果说去到新疆旅游的话觉得能带回来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新疆大厦就是一个特别好采购伴手礼的地方。其次呢，我刚说了这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整个院里哈它有不同的这种小商店，包括比如说新疆的玉石玉器，包括新疆的一些特色瓜果，还有新疆的酸奶呀、辣酱啊之类的应有尽有，包括你像我 我身后啊，还会有一些新疆的，比如说葡萄酒啊，还有新疆的各色的补品之类的。大家进到这个院里，除了吃饭，其实也可以小逛一下，里头风景也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比较馋新疆美食，或者呢是想足不出京去尝尝正宗的新疆味道，这儿是一个推荐的好地方。
5: 要说吃羊肉，除了晨晨刚刚带您打卡的新疆大厦，位于牛街附近的餐厅。

放入一根羊排，再配上一把鲜切羊肉，只搭配少量的洋葱，满满当当实打实的全食肉，外皮烤得焦香，内里肉香十足，大口。

0: 40万本来挺满意，怎么一住进去之后这么多问题呢？
1: 过去大家判断一个好房子标准，多大面积，在什么地段，几居室，风格怎么样，好看不好看，重点是装修的够不够档次啊？
0: 一平米要1000块钱不行，10000块钱 OK。
2: 还特别盛行的就是，这比如说找毛病，看这个砖贴的，哎，拿灯罩是不是平，哎，经常集中在这儿。
1: 这好多都是面子上的事儿，那真的好多里子上的事儿，就是说我们的装修出来的房子质量本身的事儿，大家没有太关注。啊，比如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楼板隔音的问题，一个下水系统防臭的问题，这些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可能轻描淡写的就给划过去了啊。那么，但是使用过程中这些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2: 这个好房子标准的出台，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回头看，过分注重面子，就未来的这个市场，首先我们要回到里子上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说这个六步，就觉得你说哪一个事是高标准呢？
1: 就特别基础，
2: 特别基础。但是反倒有时候特别基础，其实现在还有的是好多企业是解决不了。
0: 过去我觉得国家有国家的标准，然后地方有地方的标准，企业还有企业的标准，那都有标准。而且我做了十几年，我觉得很多业主也重视里子工程，并不是说完全不重视哈。面子工程是重视，但是里子工程也重视。
1: 大家重视这个装修中的这个里子的话，也主要是重视装修的材料呀，啊，工艺呀，环保呀。还没到我们说的那更基础的啊，不臭不裂不漏什么的，这些更基础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也注意到了一些。但是你想，这个家装公司给那个客户提供的产品，他这种导向拼命的说，哎，我这是用的什么大品牌，我用的是什么什么工艺，什么
0: 德国工艺，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把大家得给误导了。就是就装修的论装修，其实朱建部提的这些标准呢，其实虽然很基础啊，但是它是从生活的本质去考虑的，你的生活中需要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消费观念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这么一个作用，让大家知道，哎，基本功能一定要重视起来。
0: 比方说我们这个水管的这个噪音的这个问题，大家也知道用这个隔音棉，但是你在施工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做了吗？做了，但是可能你一住进之后呢，它依然会有问题。
2: 因为现在市面上被这个各种各样的工艺包装的这个五花八门的啊，客户呢就搞着晕的，反倒就把这个里子最基础的东西具体是不是能解决到最基本都能解决，反倒大家都不太清晰。
1: 比如说你那个管道降噪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你加点隔音棉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其实都是系统工程，包括隔音的问题啊，包括反臭的问题啊，其实都是越基础的问题越是系统工程，越难解决。听着很基础，但是其实是要有很强的专业性来主导。那么这些好多地方呢，不仅是说你用了什么东西，材料和工艺，其实还带着很多的研发特性，通过研发去解决，去试验，去拿出新的材料工艺，还得去反复的试验，来得出一个能解决这些基础问题的一套系统。
2: 因为现在好房子呢，一开始都是在新建房上，其实现在巨大的房子都是存量房，存量房至少在95%左右，所以存量房的市场也特别大。那么其实这些存量房在有些硬性标准上，它可能不太满足像新房一样这个标准，比如层高的问题，采光的问题，因为它先天带来的一些的缺陷。针对于现在六个非常核心的事情，核心重要的事情，我们得逐一排查，重新去梳理我们的真正的家装的工艺，换新的工艺应该什么样是更优化的更好的。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楼上有声音的问题，噪音的问题，但噪音的问题它就分很多种，有的是楼上的声音带来对楼下的干扰，有的是震动，比如小孩总在地下跑，它会带来楼板的震动，那这种声音带来的方式给楼下的干扰是不同的。但是原来市场当中呢，给它都是简单粗暴啊，拿隔音棉我隔了吗？我隔了，那隔了可能是在声音上我是能隔的，但是在整个震动当中我们可能是很难去解决。所以呢，楼板的隔音是震动带来的还是楼上

0: 上的声音传达过来的，我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思考的逻辑跟客户是一样的，只是是用什么样的隔音材料更好，我们并不考虑它的来源。所以你发现实现好房子的最根本的技术，最终还得回到研发本身上。你不回到研发和优选产品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只是泛泛的靠一种方式去解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你甭说客户怎么选择，就我们做专业的，我们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所以这个好房子，我觉得对我们专业人士，对我们行内也是有指导性的。
1: 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产品啊，分别能解决不一样不同的问题。但这些东西呢，推广度还不够，不是谁都了解、谁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反味儿、反烟，它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给它一个解决方案，跟那个传统的家装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家装思路说，哎，你喜欢什么风格，我设计师怎么给你设计。那么现在触发式的这种消费呢，就是说，哎，我有产品，我有产品线，你觉得，哎，这不是
0: 我要的吗？
1: 正好是我要的吗？正好解决我的那个痛点的问题了吗？
0: 头一段我侄子去我家，他呢就最近迷上桌游，玩桌游。我们家有一个岛台，厨房有个岛台，我们有时在岛台那玩。然后我就想，我能不能把岛台跟他的桌游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喜欢玩桌游的朋友们一看岛台，哎呦，还有岛台是这样的，正好我喜欢玩桌游，那这个就是触发性产品。其实卖的是岛台吗？卖的是他的生活，是他跟他生活的进行对标，而且产生了共鸣，和他的习惯、生活习惯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属于触发性产品。
1: 所以你就想起来了，传统的家装市场，它给你的概念是什么呢？厨房得用四平方电线，哪个地方得用两点五平方，都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传到客户耳朵里了，然后呢，那个公司里的专业人员呢，也只知道这些，传到客户耳朵里的也只知道这些，没有人做研发，没有人去想，哎，客户的潜在需求、可能的需求，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内卷，卷死了。你做的都是同质化的东西，它能不卷死吗？
2: 它就是说，你整个这个理念都得改变，包括国家现在要提出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投资产品，它是这种消费品了。我的想法就比方说，我正常花30万就还不错装的，那我这次我多花10万，花40万，我就让它产品好一点，我不就维持时间长一点吗？但以现在这个理念来讲，好像这种不行了。你是得持续不断的花钱，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1: 首先从大家的消费结构上，这么多年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个好房子的出现，其实在提示大家，大家这个消费结构里面，以前对居家生活品质啊、居住品质的重视度是不够的，感觉好像一次性投入了好多钱。但是呢，因为你的生活在变化，你的生活方式在变化，你的审美在变化，如果重视居家品质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换新的过程，而不是说啊，我好像得一直花钱。那你是不是得一直吃饭呢？是不是得一直喝水呢？对吧？那就是居家生活它就是这样，衣食住行。然后呢，为什么就是住是一次性的呢？其他的都是不断的在花，对吧？
2: 对，
1: 你们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2: 过去是因为这个我能忍就忍，能凑合多长就凑合多长时间。那现在呢，就是说不是不想改，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或者说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到底花多少钱。
0: 为了解决客户这个问题啊，我们主要是在做，围绕着核心就是边住边装。首先是要这个工期要短，尽量短的时间内怎么能快速帮你解决。现在很多的业主其实他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被折腾打扰他的生活，并有的事并不是钱的事儿，而是呢核心问题还是他的生活被打扰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时间工期要短。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解决他的降尘降噪，也就是说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减少粉尘啊，减少噪音。不能说我这边在隔壁住着呢，这屋都是乌烟瘴气的，那这个是生活就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第三个呢，我们要解决的重要的核心是过程环保。以前我们对装修的理解更多的是装修完了以后我要散味散几天，那么如何解决过程环保，就在我居住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环保的。边住边装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字，就是不折腾。
2: 这也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小时候哈啊，每到春节的时候呢，就我觉得要做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像我们家这几个小孩得要那换身新衣服，
1: 特别期待，
2: 特别特别期待，
1: 特别你知道我干什么事儿呢？我那个这个大年三十晚上把这个妈妈给做的那个新的衬衣裤子折叠好了，压在枕头底下压出印儿来，然后大年初一要把它穿上，这特别的特别的兴奋。
2: 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在家里头要折腾折腾，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改变，但是你折腾折腾你就心情就不一样哈。
1: 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喜欢画画嘛，为什么我学建筑学呢？因为喜欢画画嘛，开始墙上不敢画找打呢，那是比如刷大白，哎，很乐意参与。但是我最爱干的什么事儿呢？就家里啊，父母发奖金发多了，刷个墙围子，油漆的墙围子，
3: 苹果绿，
2: 半截的绿的，
3: 绿的绿的，
1: 苹果绿的。因为我会画画嘛，所以我刷的又匀，然后那条线刷的又直，对，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儿。所以那时候好像每年这么折腾一下，感觉哎，内心就是大家都很高兴。高兴，因为要迎新了嘛，迎春节，春节是个极大的事儿。但是呢，新装修以后呢，大家觉得哎呀，一劳永逸的东西，然后这不能动，那不能动，感觉这个氛围好像就给固定死了，就出不来了。
2: 这家变特拘谨。
0: 这个生活虽然好了，然后但是那个兴奋感没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经理换家做的事儿呢，一是解决大家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审美的一个升级。因为家里生活方式在变，审美在变，如果你房子长期不变的话，那你太将就生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从我们刚才回忆以前小的时候，那家里没有钱，哪怕搬个家具一个位置也算一个折腾一下，一个新的感觉啊。那时候其实纯粹一种情绪价值，迎新了我们有变化，对吧？其实经理换新家不仅是能提供你功能上的生活方式呀，什么这个审美上，还能提供你情绪价值上的。哎，我过段时间把家里换新了一下，马上心情就不一样了，马上这个愉悦感就来了，对吧？而且我觉得我真正实现了悦己，因为我这段时间我跟当代的审美结合了，我跟这几年的审美结合了，我跟我当下的生活方式结合了，我对我自己的悦己啊，情绪价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所以说这个得回到现在回到从面子往里子走。
1: 里子呢，大家也别光注重就装修而装修的那个里子，我们要注重客户生活的这个里子，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终于遇上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归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一个是我觉得老百姓的这个观念理念哈、认知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思想就觉得哎呀凑合过吧。比方说我们过去家里头卫生间反味儿，我们还能哎呀买点香薰，他不会想着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遮一遮这个味儿。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也刚才陈总讲了，我们没有那样的产品。那现在呢，我们经理换新家是怎么解决这个老百姓，就是这个产品的开发或研发，它是怎么让老百姓不再忍呢？
2: 其实最近我们也是仔细的钻研地漏，各种情况地漏解决防臭的问题。原来说实话，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抠的并不细，我们更多的是选大品牌嘛，
3: 选一个品牌的防臭地漏得了。
1: 那买了它依然臭，
2: 为什么我们陈总跟我们说要做优选？其实现在呢，除了大品牌以外，很多的产品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就拿地漏来说，新的技术，比如说在冲水的过程中，有的地漏是会旋转，它会把有的东西能快速冲下去。比如说有的地漏呢，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它的一种测试方法，解决了这个地漏的这些问题。你看我最近这两天我要做测试，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是 OK 的话，我们就推送给客户。在中国，其实品牌并不等于品质，品质呢，它一定是靠时间锤炼，最后让大家认同的。所以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更多的要发现一些优选出一些更有品质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品牌的产品。
3: 所以我们经理换新家特别强调选品，
2: 选品
3: 啊，选品它不光是一个选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研发的过程，一个找的过程，找来以后还有研发怎么使用。就像我们说那个板材不是叫环保板材它一定环保，这个地漏也不是它叫防臭地漏它就一定能防臭，因为我说这还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有些品牌厂家呢它相对保守，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它没有应用，这样的话你要从它那找啊，找不出来什么新的解决方案的。你说人家质量做得不好吗？质量做得挺好的，但是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些新的技术，很前卫的技术，很冒进的技术，到底行不行？经过我们的研发，行，哎，它真能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2: 我是设计师出身啊，就我们早年帮客户所谓选产品设计师，更多的还是从颜值和品质上。我指那个品质是，看着这东西
1: 看着好，
2: 看着很好，
3: 质量好。
2: 所以呢，为什么说好房子要从面子回到里子上？其实我们以前的客户就像选衣服一样，都在外套。外衣选择是一定要贵的，内衣可能他不太注重。所以说呢，现在可能我们更注重贴身的衣物，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我的呵护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3: 比如说现在是否还要做新风，特别是别墅项目啊，因为我自己的别墅做过新风，现在我就给客户建议不要做新风。
1: 为什么呢？
3: 你想现在这个空气质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PM2.5 的天气越来越少。第二个呢，住别墅的话，大家习惯于只要是天暖和一点，太阳照得好，哗，窗户就打开了，大家都喜欢跟自然去。你那个新风有什么用呢？特别是现在大家都搞那个三恒系统、五恒系统，
2: 对吧？
1: 那个系统好贵的。
3: 哎呦，我用过，没把我害死，你知道？
1: 恒温恒湿。
3: 就我是在办公室用过，办公室的窗户稍微大一点，那根本就跟不上那个速度。你天气暖热了，它那个冷得很慢，凉得很慢，你就是忍受着，是吧？然后呢，天气那个冷了，它那个又热得很慢。 那你根本就跟不上天气的变化。后来我就窗户再加一层玻璃，然后再贴一层隔热膜，都不管用啊。最后修着修着都那系统都修坏了，厂家就跑了。
2: 人家商家是本来给陈总装这个新风，是让陈总体验一下的，最后体验结果这样是吧？
3: 对啊，我冬天还冻，夏天那个热的我满头大汗。
1: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这种外行那个踩坑，陈总这么专业也踩坑。
3: 因为我们做研发，我要替大家踩坑。
1: 为什么说这个经理换新家？我觉得啊，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它特别好呢。就是说，因为所有的产品，在我们这块，我们要先试，我们自己试完之后，我们才推向市场。
3: 我们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供应链全变了。
1: 嗯，
3: 啊，以前就是说，哎，按品牌来找供应链。我们现在是按着它的技术，按它的功能，按它能解决问题就找来这样的产品，找来这样供应链。但它行不行，我们自己为此啊投资建设了实验室啊，我们叫精工实验室。所以有些东西你看着，哎，这个比那个大品牌的那个东西在功能上，哎，完全不一样。有好多是给国外代工的，
1: 嗯
3: 啊，所以它的先进性有了，但是真正可靠不可靠呢，在实验室一试，哎，试好了我们就可以拿给客户，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问题。
1: 老百姓观念改过来了，从面子工程到里子工程，从这个忍到不忍，从一次装修到这个随时换新。前面讲的靠一些供给侧的一些产品，那个很容易。那像这些这个老房子的这些问题，比方说这个房子漏水啊，隔音差，管线，这些怎么改啊？
3: 这个管道问题除了政府组织的这种旧改啊以外呢，其他的呢就是我们是一房一方案，因为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差异非常大啊，包括的墙的基础呀，包括用电量够不够啊，你的电表盘是什么样的啊，你的电线是否老化呀，电线老化还可以换，但你用电量不够怎么解决，包括你房子的这个结构呀，包括你是不是那个在边户上，你这个侧墙下雨的时候有漏水的情况或者潮湿的情况呀，根据每一个出一套方案。
2: 国家提出这个管线分离是非常重要的，你自己家的房子你敲了一次墙砸掉了，后来你把管线又埋到新的墙里了，下一次你要重新再翻新，重新把这个墙又敲掉，如果第三次你还会敲掉，你这个房子能受得了就这么折腾？因为每次你都要把墙扒掉你才能把管线能露出来。那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当然这里也会存在着我们新的就是新一代的业主，他能不能接受墙面是有腔体是空的啊，当然我是隔音的啊，就里头为了他去损失比如说2.5公分，我在里去走线，他觉得能不能接受，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在思考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是回到本源上去解决问题，就到底客户需要怎么样的生活，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一些精装房或者说一些老房改造，我曾经了解过，就是说现在基本上90%以上家庭的那个线它是抽不动的。
3: 所以现在不是这次那个住建部提的管线分离，除了刚才车工说的说解决你房子反复装修的问题，也解决说你万一抽不动是吧，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怎么拆开了给它解决的问题。
2: 因为以前的房子你的确是你真要改的话就得敲墙，因为全埋在墙里嘛。你现在要管线分离也是长期对建筑其实是一种保护，尤其你自己家里面。
3: 如果在老房子中啊，其实正好可以把管线分离和这个硅方啊，甚至说保温隔热，把这几个问题放到一起去解决。比如说这个外墙可能本来就不太保温，然后外墙呢可能也都漏水了，或者有潮反进来，其实我们正好把这些东西能结合在一起啊，包括一些架空层，这个空腔层呢既可以走新的管道，然后又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温隔热的作用，那么如果用防水背衬板做呢，还可以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一举几得，牺牲了一点空间，把几个问题同步解决掉。
1: 你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专业，就是老百姓也不懂，对于他来讲我又达到这个改造的这个目的，能够让我这个跟以往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我只是不是只要在跟我们经销里沟通的时候，我只要说 这我哪儿不舒服就 OK 了，我不用懂什么管线分离、同层排水这些技术上的问题。
3: 对，你看我们这个商业模式是说，前面的设计师是 AI 设计师，然后呢，后面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厨房，要穷尽的去解决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赋能给前面的 AI 设计师呀、前端的这个销售人员啊，包括一些工程人员啊。客户来到我们这个经理幻星家的时候，他得到的这个专业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标准，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采集客户的信息，然后给客户形成一个画像，然后把这些东西 AI 都掌握了，最后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分析，最后设计的时候不会有遗漏的。
2: 通过经销理，你能快速去选择你喜欢的空间和产品，同步会出现报价。如果你觉得价格高了，我可以看看便宜的能解决我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同步再告诉你工期，同步我们还会告诉你的我的工艺工法是什么，在短时间内是不是打扰你的生活，然后你再做决策。所以这个决策门槛会放得很低，同时呢，客户会根据自己的判定，哎，很容易就决定我是不是要做局部换新。
1: 快速，这个快速怎么理解？是有时间限制吗？
2: 就是你去选择我们不同的工艺标准，我们会有不同的工期。拿个卫生间来说，比如说用墙面砖上面贴 SPC 板快速解决的这种方式，价格又便宜，3天最多4天。那么如果你是砖上去贴砖，如果你这个房子我们去测试看你的房子当中控股率超过20%以上啊，我们没办法，只能把你砖敲掉，用防水卫生板重新给你做防水，7天。也就是说你会根据你的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你的选择啊。那么选择的同步的时候，也是选择价格、选择工艺和选择最终的效果。
3: 我们把很多需要时间长的东西提前备场，那么到客户家里结合刚才说的这些工艺工法，那可能就是3天5天7天就解决完了。而且这3天5天7天又采取了新工艺、新工法、新材料，尽最大可能的不打扰你的生活。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过去大家装修就是怎么装得好，现在应该想其实是怎么住得好。
3: 因为装得好是一次性的，住得好是长期的。我们做研发有25年的历史了，其实欧松板、水性漆一大堆国外的先进的一些材料都是我们。
2: 欧松板是我们在家中最早使用的，当时也是做测试。
4: 对，
3: 因为以前欧松板在国外，它要不就是做包装的，做包装箱的，要不它就是那个建房子用的，没有人把它用在装修。
2: 像美国是靠它建房子吗？
3: 对。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国内的大兴板这个甲醛呼呼的往外冒，所以我们就说找一种更环保的，然后找到欧松板了。
2: 2002年呢，国家的315那年讲的绿色，所以那年呢，我们取消这个大兴板、西木工板，开始用欧松板。这个是行业的创举，
3: 包括我们现在又开始用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所以你看，好东西它早就有，或者是刚出来的，关键谁去发现呢？在传统的家装行业，新材料、新工艺、新工法、新工具什么都引不进来，因为有惯性、有利益。那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供应链既有品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我们用寻找的这些独特的产品和材料形成的直采供应链，这个价值更大。
2: 你看我们在细分产品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就说个洁具啊，洁具呢我们会把分研制款，有的是洁净版，洁净版呢以挂墙的为主，有这种生活洁癖的啊，因为它的确这种方式的实际生活当中它会干净，它没有卫生死角，也会有智能款。所以说我们是一定是根据我们业主的年龄、生活习惯去选择自己适配的产品，同时还是你喜欢的款式。
1: 那过去可能没有标准或不懂，不知道怎么去选。那现在呢，有标准了，国家有标准了，然后我们企业东艺也有标准，人家也有好的这种产品，也有办法了。所以其实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是不是能够马上动起来，马上其实就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像刚才讲的，可能48小时，
2: 心情马上好，
1: 是吧？就改变一个空间，心情马上好。
0: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结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

0: 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 对，
0: 咱先从吃的入手。
1: 好，
0: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2: 蛋糕。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2: 红烧肉吃完了我会反。
4: 他说不行就不行，见了吗？
1: 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了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红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尤其？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 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折得你难受。
0: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 很棒，是这个意思。
0: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 对，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0: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虽然有点甜度。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
1: 了。是啊是啊是啊。
3: 西红柿不能吃啊，反正就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0: 香蕉呢？
3: 香蕉还可以。
4: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1: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4: 对，专家说了算。
1: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区那么强烈的分泌吗？

0: 很难。我说错了。
1: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2: 是是是。哦，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1: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2: 她跟她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3: 对。
2: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嗯。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嗯。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嗯。哦，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凡让我们的消化要多花时间的时候，胃酸就要多分泌，它就要反流。
1: 这还有呢，芹菜跟洋葱
2: 两个都是蔬菜，对吧？然后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其实芹菜呢是我们减少反流的食物，洋葱呢应该是放在我们易诱发的食物这边。洋葱实际上就是算一个辛辣，它和我们的大葱它都是有共同的名词，
3: 大葱、大蒜、辣椒，
2: 对，
3: 都一样吧？
4: 生姜，
2: 它都是一个辛辣的这种食物，适度了都没问题，但是量多了它就是不行。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都炒一炒吃吗？它其实会好很多的，对吧？
1: 那豆类呢？
2: 你们喝豆浆、吃豆腐会有反应吗？
3: 没有，豆浆挺好的，豆腐也还可以。
5: 但是我吃豆腐，然后喝豆浆，它有时候感觉到会胃胀，但是不会说烧得难受。
2: 你看，它确实可以放到减少反流的食物。豆类呀，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蛋白。消化蛋白食物的时候呢，其实胃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他觉得胀是因为食物还没消化下去。你看你吃了很多红烧肉也在那胀着，但它会刺激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可是豆类啊，就这些豆浆豆腐，它让你酸觉得胀，我有饱腹感，又给你提供了蛋白，还没让你分泌更多的胃酸。
1: 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 一天的量有个50克到100克就够了，就是将近2两吧。
1: 这是茶。
2: 对，茶。但是茶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氧化还原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时候的这个容易诱发呢？就是浓茶。
3: 对，
2: 就是浓茶啊、所以你可以放到
1: 放中间吧。
2: 浓茶也许喝一杯没事儿，如果喝上3杯5杯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每一泡都是那种刚冲出来的茶，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胃酸。
1: 我看您还拿了一个，这应该是牛奶奶制品。
2: 对，牛奶喝完了以后引起反流的可不多见，它的作用跟豆制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就是牛奶呀还有豆浆啊这一类的这种护肤状的食物，我们都认为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非常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生活中间你还可以吃一点食物，它可以综合一下胃酸啊，让你现在刚上来的这股酸劲儿呢缓解一下。我就推荐大家吃一种
1: 坚果。
2: 坚果其实也是一种植物蛋白，对吧？把这个多分泌的胃酸让它干到有用的地方去，来消化坚果吧。
1: 但是您说这坚果有什么开心果、腰果呀、都得吃生的吗？
2: 其实呢，生的是最好的。椒盐的呢，对我来说因为盐多了，当然里头还有烘烤干的那也没问题，但是油炸的就算了。要不然跟我们的红烧肉又一样了。
1: 我们这酸水好好的在胃里头搁着，它为什么会反上去呢？
3: 它怎么不往下呀？
1: 对呀，它往下多好啊，
3: 往下一走你就没感觉了。是不是不难受了？最起码
2: 就像我们这张图板上长的，这是我们的食道，这是我们的胃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呢，食道和胃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的任务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酸不要到食道里。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的胃，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食管和胃的口口是紧了的时候，
1: 这就是那口
2: 啊。对，这是这个口。我们看一下，我们即便是吃得很

0: 很饱、哦、我们现在食物也很饱，但是我们的口口紧的，我们看会有什么变化出来吗？我也使劲挤了，出不来，
1: 它胃酸就在这里头搅动食物，
0: 对，
1: 不影响食管，
0: 是吧？哦，酸也上不来，所以这会儿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天生的这个防御的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哎哎呦，你看，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食物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2: 越来越往上。
1: 嗯，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0: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1: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0: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嗯，站着呢，他就是想往上走，他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得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哦，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哦，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侧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1: 往下跑了，
0: 往下跑了、嗯、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哦，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而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1: 很少见的，
0: 对，所以您该注意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这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1: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0: 嗯，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啊，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1: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大家可以试一下， 弯一下腰，
2: 90度，
0: 对，
1: 90度往下去弯，
0: 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

0: 觉得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1: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0: 不会，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去。
2: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3: 都死了。
4: 植完了
3: 以后全死了。
4: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儿顺着啊往外拽。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5: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你。
20: 这节目是真的，
9: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3: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啊。
24: 然后，
23: 所以我才想到
24: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3: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
25: 相亲啦。
24: 有厉害！
23: 我很早，就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25: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3: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24: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3: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的没关系。
25: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3: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4: 我就爱听人夸我。
23: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0: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找，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1: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2: 你看吧，
1: 因为我以为你要喜欢大自然的，
2: 我以为你要
3: 带着你去。
2: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2: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0: 我不是要求要弄散偶的吗？
2: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0: 嗯嗯。
2: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1: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

0: 是什么性格的人，
1: 嗯，
0: 啊，是吧？
1: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0: 不是，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2: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3: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4: 我就是在浙江。
3: 现在在浙江？
4: 对。
0: 哦。
3: 在浙江属于什么？
4: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0: 工作。
4: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0: 啊。
3: 然后。
4: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4: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0: 来相亲啦。
3: 有厉害，
4: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3: 独立性很强。
0: 那您是这个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4: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0: 哦，
3: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4: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2: 对，
4: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我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0: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啊，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4: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0: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4: 你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其实也挺好的啊，
4: 非常荣幸。
0: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来着？那是
3: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用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玩意儿，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儿，因为这对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对联儿。
0: 哦，
3: 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0: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3: 哦，我姐姐的姑娘。
0: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5: 小作文
0: 啊，小作文，
3: 就短篇的
5: 游记。
3: 对对对，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0: 是吧？
4: 啊，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0: 嗯，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3: 那会儿还没豆包呢。
0: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儿啊什么的。
6: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也说话。
0: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别那个违心的。
0: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
0: 好，这边啊。
3: 好嘞。
7: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觉得怎么样啊？
8: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4: 嗯，谢谢谢谢。
0: 您会考虑吗？
8: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4: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原来最早做老师，
4: 对，
0: 是教什么的老师？
4: 英语。
0: 哦，好厉害哦！
4: 啊，
0: 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9: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4: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ucky to meet you.
9: I'm not eat have spicy.
0: 吃不到一起，是吧？
4: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

0: 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1: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0: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百分之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或90%，但是还是有个例。比如说我可能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0: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大家好，我是陈理，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0: 是的，
1: 是吧？那会儿您是教。
0: 教中学哦，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1: 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0: 再加上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1: 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0: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1: 那我看您这个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就不光是在电力行业了，就是哪儿要建水电站，是不是您就要？
0: 对，就是大型水电站。然后我在那一个水电站一待就是十几年。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就觉得不适合去谈什么，然后所以就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而且工作也比较忙，工作任务也挺重的，所以全力以赴去做工作了。然后以前也有小孩子这方面的，所以现在我都基本上小孩子独立，然后所有的我觉得都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了。
1: 那您都见过哪些水电站啊？
0: 西洛渡啊，一个橡胶坝，一个乌东德，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
1: 建一个大坝，您介入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规划开始，包括拆迁什么的这些？
0: 筹备的时候就进去了。都是最艰苦的时候。
1: 是要做什么？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0: 我是做合同管理这一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女人好多东西好多都挺勇敢的，真的。
1: 我看您说半生啊都花在这
0: 上，就是每一个电站它都要建十几年，
1: 所以三个就是40年。
0: 但是我在有些电站没有待那么久，其中在一个电站待了十几年。
1: 我觉得待十几年都快成了当地人了都。
0: 对，
1: 是吧？您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待了十几年？
0: 在云南的那个乌东德，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的地方。
1: 那您本身也是成都人，其实倒是能适应哈。
0: 我的适应我觉得我很好，就是到了每个地方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乐趣，和它融在一起，然后我会觉得在那里待着很安心。我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会去适应环境。所以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也觉得北京，我如果北京不管是哪里我也会很快适应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我再去换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可以适应。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么多年孩子是怎么办呢？
0: 孩子离婚的时候是跟我的，后来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非常有孝心，非常善良，非常独立，非常
1: 能干。就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0: 还没有到初中。
1: 对啊，那你是带着他到处漂泊吗？
0: 没有，我是最开始是在跟着我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可能是对这个婚姻比较 开始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调整自己的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孩子就让父母啊，然后让男方那边照顾一下，就我主动选择了，就是因为当时放不下，就觉得因为我前夫也是在那里，是如果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话，我就会很激动很那个，然后就会心里会不平衡。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必须要克服的，必须要调整的，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就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过了那个离婚的那种过渡期嘛，然后就慢慢回过来想啊，总结啊，因为婚姻也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能全部怪在他身上，可能自己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导致这样子就接受吧，就不要去当那个怨妇，像祥林嫂一样。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真的就现在就没有什么。
1: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你要去水电站是因为婚姻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我是恋爱脑哈，那你说跟你之前的这个爱人，你们俩是自由恋爱？
0: 我是一介绍，我就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就一见钟情，然后什么都不管。其实我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听不进去，这是我
1: 父母觉得哪一点不适合呀？
0: 父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1: 就是你的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0: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1: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0: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东西。
1: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0: 对，
1: 这不是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0: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
1: 实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0: 他到他前女友那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0: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2: 女士恋爱脑的度啊，都是基本上
3: 一爱
2: 经历过
3: 就疯狂了。
2: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着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0: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处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 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嗯，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去对待别人。
1: 嗯，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你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到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
1: 哎，
0: 有
1: 点自己，应该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1: 嗯，哎，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0: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1: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
1: 其实我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1: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3: 非常
1: 对，
3: 一个人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0: 谢谢
3: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0: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4: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0: I'm not sure.
4: Or in Beijing?
0: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4: Are okay.
0: Another country, all right.
4: Whoa.
0: All okay.
4: I see.
0: Just the only happy.
4: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4: ，真好。国外也可以。
0: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对，
3: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
0: 嗯，
3: 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0: 对，我绝对不会去。
3: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0: 对。
3: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
0: 嗯，
3: 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0: 对对对，
3: 真的，我觉得
0: 不管再完美也会有
3: 幸福感。 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0: 对，
3: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0: 嗯啊，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3: 对，
0: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3: 是，其实我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0: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0: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的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组压力。
3: 是，
0: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3: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5: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地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0: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谢谢陈老师说的非常好。

0: 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13: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14: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2: 好，
14: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咋吃都好吃，来，给大家尝尝。
13: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
1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3: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2: 是，
13: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4: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1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4: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15: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

0: 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2: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2: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2: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2: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

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讲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

0: 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1: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五六十，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这个。

0: 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见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2: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2: 嗯，
1: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啊，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1: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1: 太值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值了。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

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嗯，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

0: 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
1: 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呢。
3: 对，
2: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3: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4: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抢两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用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
3: 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

0: 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0: 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1: 带一盒。
0: 对，吃饭的时候啊，
1: 一加热一加热，哎，
0: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1: 对，主人
0: 也开心，也高兴。
1: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1: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送你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

挂念少商，有前世袁善坚和少商并未定亲。

0: 我知道。
1: 少商心中依然有你。
0: 我也知道，是臣错了。臣已决定用这一生来赎罪。

0: 他在年少最需被人疼爱时，未被亲人关爱。你想爱他，就要弥补他内心的缺憾，不要总让他去理解你的抉择。有商有量，才能并肩同行。
1: 是，臣以后与少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无半点隐瞒。
0: 只可惜时间太短，我怕是看不到你们成亲。
1: 飞行了。

你们能做我的一双亲儿女，我也多活几年，为你们所养，含笑中年。

我曾对皇后说过，若郎婿是骄阳，光照万里，那我们女娘亦可做繁星，日月星河无所谓高低，唯有并存，才成就此番天地。

0: 我会好好生活的，待送皇后的法官回故土后，我也会去看看这天地之浩大，游山河石万物。你也会好好生活，对吧？
1: 待处理完杜田令一事，我会再回西北，镇守边疆，永远守护着人间星河。

0: 昭君阿姊即将临盆，你们带着仙人遗物登门，怕是……
1: 阿兄，你们在此守着，我用完晚膳就立刻回来。
2: 好。
1: 我随你去。

0: 玉。
1: 何娘子，你这一生，
2: 前些时日，我阿父阿母在家乡病亡了，我如今尚在孝中，还请程娘子见谅。程娘子，请。
1: 这城中的侍卫，朝着倒是比往日少了一些。
2: 圣上在豫州推行度田令，周围一些乡郡蠢蠢欲动，袁善见在周边巡查，我堂兄也派了好多侍卫前去配合了，所以县衙里面没有安排那么多人手。怎么，程娘子是过惯了前呼后拥的日子，没百来人伺候不习惯了？

Thank you.

0: 口中有毒丸，弃一卷。
1: 随我去送。
2: 是。跟我来。是。没想到少商也会忽然造反，招待不周。
1: 我在途中遇到陈娘子，想到兄嫂与她多年未见，便邀她来做客了。
3: 阿兄，昭君阿嫂，你们不会不乐意吧？怎么会？
2: 少商，阿离这些年家中有些变故，他说话你别往心中去。这一路上瞧来，这华县被阿瑶和昭君阿姊治理得很好，这街上比初临之时热闹了许多。
3: 好些建造屋舍的法子，都是当年跟着你学的。
1: 少商，对不起，当初我不该将阿兄自强迁怒于你，只是那时阿嫂下落不明，我担忧交集才会。
2: 如今
1: 想当初娄家是何等风光，现在却落得这步田地，只恨某些人以娄家做垫脚石，谋自己锦绣前程。
2: 娄丽。 娄家有今日，是当初大兄行差踏错，怪不得别人。都吃饭吧。

都行。

赵商怀，既然进了密室，他必死无疑。将程少商诱到此处，真是辛苦你了。

0: 潜入楚军，推向杜典令，发现有人购入大量火药，囤积在楚军鼻腔之肉，过存。本想将此事告知楚军，谁知被人发现，被他们绑了。少商，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赶紧去报信！这锁是最难解的连环锁，解不开的。快走！莫要为我耽误生机。
1: 这天下就没有我陈少生解不开的机关，只要你愿上前闭嘴，
2: 你既已做完这一切，便没用了。
1: 我虽恨霍不疑和程少商，但我更恨你们一家。我这便送你去，与你阿父阿母团聚。

小心！

0: 少主公，看来我今日不落单，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1: 这么大战场，他们到底是何人？
0: 他们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陷阱里是何人。
2: 杀！你们杀！

0: 快关！那门框合上，你现在走。
1: 要走还是走？

0: 出事，便赶来了。殷氏立地余孽，企图将我与黑甲卫分开。他们千方百计地诱我来此。殷氏陷阱中人对我十分重要，而对我最重要的人，便只有你了。
1: 你是不是人？明知道是陷你还往下跳，你就应该先去求援，然后再想机会为我报仇的。
0: 你若不在了，报仇又有什么意义？
2: 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怎么这么蠢？蠢事做多了，便不会觉得蠢了。少少，还真是感天动地啊，霍将军。
3: 我本怕你不会轻易上套，如今看来，一旦沾染上情爱二字，连盖世英雄也会变得蠢钝不堪的。
4: 王延基，你少装神弄鬼，你究竟想做什么？
0: 诸位，好久不见。你还活着，
2: 没能将你们擒住，我当然舍不得死。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0: 你费尽心机，就是为了此刻吗？
2: 是。我今日便希望你们能死在我亲手准备的埋骨之地。

没错，从我投河被救重活的那一刻起，我便想找你们报仇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加美好，让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加美好，让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加美好，让所有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
1: 因病兼同行，这些年来，我无一日不再后悔。
2: 公子，你若肯束手就擒，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
3: 我身为储君，此生只有战死，
2: 绝无败退。
3: 那我只好代我主公，行天地公义了。
4: 撤！

0: 拿你狗命，我怎甘心赴死？王延吉这个废物，杀！快把那把先下将找出来的火油撤离，记住，死无一人，切莫放在阳光直射处。是，少女君。
1: 少女君，我已召你指示，找到村中水井所在，只是村中只有一口水井，村头的池塘水也不多，若真是燃起来，怕是支撑不了太久。罗森虽属山地，但一直以来有天下粮仓的美誉，一年产粮可养活几个都城，既有良田，怎会没有水源？
2: 定我们没有查到的地方，
0: 阿姐，
2: 即刻派人去找村民打听，灌溉良田的山水从何而来。
3: 是。
1: 等等，
0: 少女君还有何吩咐？
3: 他已在太子私访郭村的路上布下百担火油，
1: 货不已，
2: 你注定是分身乏术，驰援不及了。
1: 秦朔背上百担的火油。 又怎会只烧一处丛林？古书上写：“风自火来，汛上离下。”一旦起火，风势将会被顶向高处，火势蔓延。到时被烧的，就不只是郭村的良田。田硕这是要让整个豫州颗粒无收。 让百姓断粮，毁国之根基。
4: 小心！

0: 我去灭火。怎么回事？
1: 转运在村民的烟彩坛子里也发现了火油，遍地都是。

0: 想到吧，你以为自己算无一策，其实都在我的股掌之中。国策有我两百壮勇和火油百弹，待我焚毁万亩良田，天下百姓全都得死。你们圣上不是自取仁义吗？你若为救他的子嗣而弃百姓于不顾，我倒要看看你将如何面对这天下的悠悠众口。
1: 子胜，你别管我，快去救国村，救良田，救百姓。
2: 少商在国村，国村不会有事。

0: 你们自认为忠良，为国为民，还不是选择了救长贵儿弃百姓？撤退！撤退！为了讨好门贼，为了救这个废物储君，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救了，你们简直虚伪至极！
1: 想去国村救少商，
2: 我信他。
3: 我与少商已经约好，以天下为重，夫妻并肩，共同克敌。我信以少商的智勇，定能护住国村，
1: 化险为夷，
2: 保护少主君先走。
3: 我不走。
1: 更信他与五年前不一样。 此次他绝对不会怨我，我信他，信他。府上信我，就算是死，也要护住身后的百姓，万不良天。
0: 全家惨死，文贼却对罪魁祸首加官进爵。你为报仇收千夫所指，与爱人决裂，你就是一个对权势谄媚的走狗。死在你手里！
1: 你不枉我忠义之名，
0: 想击我杀你。听闻立帝归天之事，身边有名有姓的官员、工人皆为其殉葬，而你之所以能苟活，那是因为你默默无名，卑微如蝼蚁。住口！诛我家王族无身，怎会视我如蝼蚁？
1: 主公，
0: 我曾命我殉葬。
1: 只要留我性命，谁也不报仇。是留你性命报仇，还是根本就记不住你的姓名？
0: 令狐冲，
1: 主公当然记得我，我是主公最亲重的臣。如今天下将毁于我之手，主公遗愿我已完成，天下人都会记得我。
0: 老子先亲人了，
1: 你以为你总快我一步，可到最后。 你还是什么都没能做成，这江山倒不了，这天下也无人会记得你。
0: 去国村。
4: 是。

Ah!

0: 饮血战机，我来想办法灭火。
1: 小丽，
0: 小丽，这样，三少，立刻带领一队人马，挖深拓宽山村与山涧之间的沟渠。只要乌草木住人，我士兵上不了山，天下粮仓就靠三兄了。
1: 得令。
0: 替夏子和阿松为我开路，我与堂子和姐夫在后供应沙土，扑灭大火。
1: 得令。
0: 得令。
2: 得令。
1: 是。

0: 你是不是想说，我和我在郭沧遇险，为何还来的那般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那你太相信了些，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
1: 当然怕，不过我早已想好，若你出事，我绝不躲。

0: 能信任我，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我已是很知足了。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
1: 过去我也常像现在这样仰望星河，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是否也化作了星星看着我。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会回应的。
0: 如何回应？
1: 你跟他们说话，他们若听见了，星星便会闪烁。你可以试试。
2: 皇后，我是少商，你可有听见？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呀，养儿防老，这母子本是70多岁的老母亲，却把自己60多岁的长子告上了法庭。说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这母子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非要到法院来解决呢？
1: 确实啊，您看这老人啊，一共是有3个儿子，老二老三呢都是站在母亲这边的。提起这20-30年里的一件件琐事啊，老二认为呢，大哥一家很多事情做的呀不尽人意，而这次老母亲起诉大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搅和搅这块儿，搅和没有？
3: 搅和。哎，你10年搅一回？
2: 我8年搅一回。你搅几回？
3: 你要变天去，不至上这儿。
4: 就是。
5: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3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6: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7: 高寿啊！
6: 您多大岁数了？
7: 80多了。
5: 80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8: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9: 你看这背我都给尿湿了，
8: 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5: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2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0: 他那跨不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6: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7: 二儿子。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老大他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6: 你想他吗？
7: 两口都不来。
10: 那忙不是道理啊。
8: 老大都在一个村住，不是说他在山东是多远，他天天退了休了，他要找一班上，天天的都不过去。
5: 老二提起过往，言语中全是对大哥一家的抱怨，说前2年母亲摔伤时，还是硬给老大叫过来照顾的。
8: 那他3番5次打电话，这算来了，来了都不愿意从这值班那给摁着了，媳妇连个影都不蹦。
5: 可说起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老大媳妇直喊冤枉，并不认可老二的说法。
11: 他是那个去年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过去一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你还有老太太住医院，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老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咱们不说亏心的啊，他该开出租车还开出租车，就是那老三来，人家跟咱们不亏心，老三天天去，给老三人家最后定了一宿。
12: 老三，你对这个案子什么意见啊？
13: 我妈这个腿是那几天说在医院里是你是去了，打之后那就一直你来我这儿弄2多月，一直我伺候。
8: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他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了。24、25年回头就26年，这就1年多2年就没来。
14: 出出力不也行吗？照顾照顾老。
8: 他要是那样，这不就是全家都和睦了吗？
5: 老二表示，现在照顾老人的重担全落在他跟弟弟老三身上了，哥俩是轮班伺候。
6: 这照顾老人挺拴人的，是吧？
15: 对了，没错。你像这80多岁，一般的都离不开人了，是不是？现在我也有孙子，我们跟亲姐也是倒班，我是周一周二
6: 啊，
15: 我周三早晨就上跑这儿来了
6: 啊，
15: 就上这儿来，然后我老兄弟人家就知道了
6: 啊。
5: 老二说他今年60出头，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大哥能过来倒个班搭把手，可大哥呢常年没个人影，无奈之下在今年3月份把老大起诉到了法院。老二说当时父亲还在世，表示上法院也是他老父亲的意思。
8: 春节的期间啊，正好是初4，老爷子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初4还在。初4他得了这个脑中风了，拉那陆河医院呢，到医院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们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5: 等出院以后，父亲不能自己吃饭，哥俩还得喂饭，
15: 稀了不行，酱了不行。

0: 行，他就等于那神经啊不受控制了，所以喂饭特别吃力。
1: 老二告诉我们，当时他跟老三轮班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这对于60岁左右的哥俩来说，那会儿是真累。
2: 实际上在这期间呢，这老大呢他退休了，他可是又找一班上，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
3: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困难吗？
0: 老大经济条件相当好，
2: 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2次给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参与，截他2次，人家 回家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都在一个村住。但是老大有1年多，持续2年都不上这蹦眼，什么的粘了结了，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我说就上法院起诉，就是说他不抚养老人嘛，
4: 轮班倒照顾怎么？
2: 对，你得干活啊。老爷子就命短嘛，都没活到开庭，那就死了。我父亲死，老大他都不来。
5: 我们打了40分钟的门，他没给开门，我跟他过去。
6: 上半天商量这事儿，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因为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了法院，让老人的权利得到最大保护。
7: 在这儿可得提醒大家，别以为赡养老人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赡养老人可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拒不赡养老人就是违法行为，法律绝不姑息。
8: 没错，通州区人民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之后啊，非常的重视。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法官呢都是在法院去审理案件，而这一回啊，法院是把庭审的地点选在了老人家附近，而且是远近闻名的裘庄村孝道馆开展巡回审判。
7: 在一个以孝道闻名的村子里审赡养案，这本身呢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而且这赡养官司和普通民事案件可不一样，当事人是骨肉至亲，要格外的顾及亲情，所以法官会优先选择调解。
8: 那我们的记者呢在采访过程中啊，也从老二那里呢了解到，原本老大呀会去看望母亲，那为什么后来这态度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呢？
9: 母亲父亲他绝不是告我，
2: 你父母这么大岁数，1年多你连过去都不过去，还是埋怨人家上

0: 房间，发现月嫂啊正在给宝宝冲奶粉，而宝宝呢却是只喝了30毫升的奶，明显就是食欲不振。
1: 那这位于女士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于是呢去回看了育儿监控，这一看于女士整个人都不好了。监控里月嫂的被子盖到了宝宝的头部，宝宝整个头部连带着半个身子被捂了大约10分钟左右。
0: 您想想啊，新生儿口鼻被捂住10分钟，我觉得做父母的任谁都无法去接受。那于女士夫妇呢也是忧心忡忡，立即啊就带着孩子前往了深圳市儿童医院进行检查。医生对宝宝进行了脑电图的这个检查，结论是暂无严重缺氧性风险，不过呢要求定期到神经科复诊，还需要长期来观察婴儿的发育情况。
1: 让于女士恼火的是，这种险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于女士说，7月22号宝宝头部呢就曾经被用于包裹的毛巾盖住过。在于女士家，月嫂和宝宝呢是睡一张床，但是宝宝睡的区域四周是有软护栏的，和月嫂相邻的那一面围挡可以开合，由拉链来控制。孩子的爸爸呢曾经几次提醒过月嫂，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床围的拉链给他拉上，怕的就是被子毛巾等等啊不小心呢会盖住孩子。显然呢这名月嫂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
0: 那于女士呢也是向涉事平台进行了投诉，平台负责人向于女士啊表示道歉，而且呢还说不会回避问题，会积极承担责任。那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的沟通之中。
1: 我们看到平台方的这态度呢倒是比较积极的，可是这件事呢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新生儿的口鼻不能够遮挡，这是母婴护理的一种最基本的常识，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月嫂呢只要有一点点的责任心就能够去避免出现此类的问题。那么这位花35000起来的所谓的专家级的月嫂怎么就做不到呢？
0: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事儿啊。无独有偶，就在今年7月份，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广东佛山顺德的一位宝爸许先生发现，这出生才10天的宝宝啊频繁的夜惊哭闹。那许先生呢赶紧就去查了一下监控，然后就发现啊，月子中心推荐的号称是专业级的月嫂，为了止住宝宝的哭声啊，竟然是曾经掐着宝宝的脖子把他给拎起来，并且左右的摇晃。那医生检查之后表示，暂时检查不出外伤，不排除这些粗暴的动作对婴儿后续的发育造成影响。
1: 许先生怒不可遏，找月子中心去理论，这负责人呢承认月嫂照护动作不规范，事发后已解除与月嫂的劳动关系，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呢已经介入了调查。那这些月嫂啊身价不菲，但是干起活来呢却让人大跌眼镜。那我们且不说水平如何啊，有的月嫂呢缺乏最基本的责任心，甚至呢有悖于职业道德，这让人不禁要问了，他们所谓的专业头衔这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呢？
0: 没错，咱们看现在的家政服务市场啊，各种头衔啊满天飞，有了头衔就能开口向雇主索要更高的价格，但是啊这些头衔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呢？这确实是个问题。那有关于月嫂的等级啊，我们还特意查了查，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家政服务母婴护理服务质量规范中啊，是2025年3月就开始实施了，这其中就把母婴护理服务呢分为1星级、2星级、3星级、4星级、5星级，还有金牌级，一共是6个等级。而市场上常见的什么所谓的专家啊、特级、高级等等这些说法，很多都是公司自己的内部评级，根本就不是国家认定的标准。
1: 说白了，这种评级就是提供母婴护理服务的公司呢在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这本质上呢就是一种营销话术。根据法制日报调查，家政服务人员履历注水是行业通病，有的呢虚构从业年限，有的编造服务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的一位宝妈刘女士，请了一位声称有多年实操经验的育婴师，那结果对方上门了，这之后呢发现啊连奶粉啊都不会冲，还把烫手的奶瓶直接就往婴儿的嘴里塞。江苏徐州的王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花了近10000元请的号称有5年经验的育婴师，实际上2023年才考的证，实操能力一塌糊涂。
0: 要知道月嫂的这份差事啊，面对的是毫无自救能力的新生儿，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疏忽都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月嫂履职本来就应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那在这儿呢我们还特别想问问向客户推荐月嫂的平台和机构，这月嫂啊上岗之前是要接受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培训的，这些方面的工作你们做到位了吗？ 要知道月嫂可不能是样子货，不能说匆匆包装一下就把他们推向市场。

0: 也就是说，家政服务机构不能只想着赚快钱，他们的责任在于把好用人关，那并且呢，对于筛选出来的人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在服务过程中对月嫂也要进行有效的监管。总之，家政服务机构不能当只收取中介费的甩手掌柜。
1: 确实，这雇主啊，之所以愿意啊出高价请月嫂，图的就是一份安心。结果呢，这所谓的专业级的月嫂啊，却因为低级失误翻了车，那家政服务机构这明显打自己脸呢。
0: 家政服务机构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脸面，但是真要出了事儿，宝爸宝妈会有人忍气吞声，善罢甘休吗？到了那个时候啊，家政服务机构呢，恐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1: 所以说啊，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家政服务机构呢，要练好内功，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呀、给做扎实了。也只有这样啊，月嫂更靠谱了，客户也就更安心了，作为平台方面、机构方面挣这个钱才不会烫手。
0: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三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那这三个人呢，是开着一辆从长沙租来的轿车，深更半夜上了高速，一口气就开到了江西萍乡。这开车走夜路啊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三个人都没有驾照，属于是无证驾驶。
1: 其实这三个人啊还是挺有心眼的啊，他们知道无证驾驶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怕被交警查到，特意呢是选择在夜间啊开车出行。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啊能躲开路上执勤的交警，但是躲不开电子警察的法眼。
2: 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就是民警通过大数据重点核查的车辆，此时它正停放在卢西某小区的楼下。办案民警说，车没问题，是驾驶车的人有问题。
3: 开车的三人均属于无证驾驶，并且还是将车辆从长沙租赁，之后再将车辆从长沙开回萍乡，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2: 民警依法将租车人朱某及曾驾驶过该车的刘某、雷某传唤至现场接受调查，三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办案民警介绍，这三名无证驾驶人之中，朱某早几年因违法行为被吊销驾驶证，这次他通过不法手段在长沙某租车平台上租到一辆车，随后将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刘某、雷某驾驶。三名无证驾驶人交代，他们一般会找没有交警执勤的时段出行。办案民警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切莫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试图规避监管的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网。
3: 不要以为没有被交警查到就可以无证驾驶，无证驾驶车辆上道路时被电子警察拍到也是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的。目前无证驾驶的三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0: 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行车过程中司乘人员的肢体啊是不能够探出车外的。然而前不久，深圳交警接到了市民的举报，说是有一辆车呢开着天窗，车里两个孩子探出了半个身子，一边看风景一边在说笑。
4: 市民反映，曾在爱国路行驶时，遇有两名小孩在行驶的汽车上将身体探出天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隐患。
5: 交警开展调查后核实，探出天窗的两名孩子中，一名是驾驶人的孩子，另一名是其同学。随后交警依法通知该驾驶人到案接受调查处理。据驾驶人交代，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
4: 期间坐在后排座位的两名小孩竟将头和上半身探出窗外，驾驶员表示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孩子做了这么危险的举动，后来询问孩子才知道有这一回事。
5: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孩子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及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经过民警教育，驾驶人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表示今后会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该驾驶人处以罚款及记分处罚。
1: 要说孩子的人身安全啊，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做家长的啊，一定要尽到看护的责任，而且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啊，一定是越早越好。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这趟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1: 同济大学，
2: 对，
1: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2: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节。
3: 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
1: 呀，来进行采访。
2: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音视频吗？
1: 啊，是啊。
2: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1: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4: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2: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跟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1: 说啥呀都？啊，
2: 门都开了。好久了啊！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那整个楼上人都听得见。
1: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5: 有矛盾，
1: 有矛盾。
5: 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
1: 啊，
5: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
1: 哎呦，
5: 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那就是大几十件
1: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5: 这是正常状态，
1: 这还是正常状态，
5: 正常状态啊，
1: 日常状态。爆仓
5: 就是门口堆满了。
1: 那怎么进门啊？
5: 进门厕所往里挤，
1: 挤着走。
5: 对，
1: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5: 对，
1: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5: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1: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5: 对，
1: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2: 几千块钱总有了。
1: 不止吧？
2: 不止，不会跟你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1: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4: 保健品那就根本买，
5: 憋不住还是？
1: 真没买过保健品。

0: 买过，没买过，
1: 真没买过保健品。
2: 不当保健品，
0: 什么
2: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0: 什么叫保健品？
2: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嗯，
0: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2: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0: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2: 对，那还是骗子。
3: 薛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薛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的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4: 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3: 嗯，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4: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3: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4: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5: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请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他全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做到这么做。然后我感觉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点不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3: 啊，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6: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
3: 嗯，
6: 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3: 嗯，明白。
7: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8: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3: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8: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3: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8: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得这儿来了。
3: 嗯。
8: 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那框框全给退了。
9: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8: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3: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8: 我86，他84。
3: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8: 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都握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3: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8: 对，
3: 那是买啥了呀？那是
8: 长头发呢。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3: 挺浪漫的。
6: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
3: 因
6: 为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3: 对，很可爱。
6: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3: 嗯，
6: 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
3: 嗯，
6: 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3: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6: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
3: 嗯，
6: 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
3: 嗯，
6: 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
3: 嗯，
6: 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3: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10: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 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一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4: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五点钟以后才睡，八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四点钟吃，晚饭十一二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就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3: 对于这位八十。

0: 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1: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2: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们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3: 行。
4: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啊，在医学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是是是，要到妈妈恢复了吗？
7: 去去去，现场了吗？
8: 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8: 合理吗？
10: 有用吗？
11: 有用吗？
8: 靠谱吗？
10: 找谁呢？
11: 谁管呢？
10: 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
8: 后续了吗？
12: 您对我们满意吗？
1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4: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5: 大家好。
16: 你好你好，来，你是坐这边来。今儿穿的挺好看，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
15: 女人虽然有不顺的地方，有坎坷，但是关键看她这个人的是否自强自信。给你点赞。
16: 谢谢、嗯、
15: 没了。
16: 点评是要谈恋爱相亲
15: 哦
16: 是不是啊？
15: 不是，不好，二位专家不好意思。
17: 不，挺好的，挺好的。
16: 我点评完了，行了吧？
15: 我没抢，没有想抢您的饭碗。
17: 没有，我们本身就没饭碗。
1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6: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
18: 这两天他生活这儿不让我看，他说比我大8-9岁，

0: 我们俩去了领证的那天，身份证往那一放，我一看头，妈呀，比我大17岁。
1: 哦，你没看出来吗？19岁和17岁的差别。
0: 他不显老，但是不显老，就是说也是可能是不是太显老。我一看，妈呀的，我就心里，我就当时我也有点接受不了。这儿已经领完了，那你就说啥呀？
2: 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1: 这样，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您要不要见一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是丧偶的情况。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职业吧，子女，收入吧，
1: 戴先生66岁，1米68，76公斤，社会退休，丧偶，收入在5800以上，有一个儿子，要不要见一下？年龄应该是比你大一些，大13岁，见吗？见一下，
0: 见一下，
1: 我觉得见一下还是要见一下。但是我们两位专家发现没有，就是他的选项其实让我是蛮惊讶的。您先挑了他的职业，然后挑了他的子女，最后想了很久，挑了他的收入。
0: 因为我觉得他的职业，看他这个人是在这什么单位，他这个人就能评论他这个对社交的这种性格应该都差不多，我就能知道。对，子女呢，看我们将来再婚了，不是光我们两个人，要融入到涉及到父母家庭儿女，对，我们要知道他这孩子是什么样，是不是祝福他的。
1: 所以对我们女士来讲，可能经济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现在想跟周围人的关系，然后他的脾气性格，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女士真的有她非常明显的优点。
3: 对，
1: 我们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
3: 因为我是觉得刚才您姐姐说你很简单，但我觉得是单纯，就是把一切事情想简单了，对吧？还有一个是您的优点，也是您的缺点，就是您足够自立，就是当环境逼到你那个份儿上的时候，我自己站得住。本来想依靠，就是您刚才说的，把一个两居室隔成三居室，租出去我自己睡了，但是我能解决得了，这是作为一个女性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就是多长个心眼，然后依然要坚持不依赖。就是说我这半来了是加分项，没有这半我一样站得住。
1: 我怎么跟您意见不一样？我就觉得他应该学会依赖，太不依赖别人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3: 不，我是觉得到这个年龄啊，再去依赖你只要想依赖，你就依赖不了，你就靠不住，对吧？就是说，两个东西我是这么站着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男的值得可以依赖，你靠一下。如果这边来劲了，撤走了，我还不倒。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呢才有一个公平对等的关系，才能彼此真正从心里去尊敬对方，就不会出问题。
0: 咱曾经也想着依赖过，但是没依赖上就觉得靠不住了。
4: 婚姻问题到咱这年龄了，有呢就锦上添花，没有呢就好好爱自己。
5: 对，我就
4: 可以了，自己也能生活，活得也挺好的。
5: 我也不想去强求别人，
4: 只不过说找个
5: 话，或者去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向外求永远都是被动的，我不想外求，除非你心甘情愿，你愿意，比如说到了谈恋爱的什么，你愿意去买一朵花来，当然我肯定很高兴。但如果我是暗示你，我是去那个你，然后你去买，
6: 那就没意思了，是吧？
5: 根本就觉得没意思。这不是他发自内心想做的事儿。
1: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好，
1: 来，
0: 谢谢，
1: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7: 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来，女士坐这边来。
8: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今儿穿的挺好看，弄了件粉 T 恤衫穿，这怎么是别人给你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7: 自己在拼多多买的。
1: 哦，这个男士穿上粉色了，陈老师是不是内心就开花了？
9: 对，
1: 我就发现，哎，真的就是有几位先生啊，就是第一次来，然后慢慢的变化，从服装上变化就会很大，尤其到后来开始穿上粉色系了，这状态就越来越好了。先认识一下啊，
7: 夸奖。
1: 基本情况，戴季东66岁。

0: 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嗯，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五分钟的时间，哦，好不好？啊，
1: 哎，挺好，嗯，
2: 刚不是说半天吗？挺不容易的，
1: 谢谢谢谢，
2: 很自强，哎，这很关键，挺好挺好，哎，女人虽然。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1: 就必须
2: 可能比较狭隘啊，嗯，
1: 挺好挺好，
2: 啊，请其他的同志都，嗯，
3: 我丧偶的，我找一个离异的，我怕他跟他前夫也好，前妻也好有联系，不可能存在，
2: 不是不倒没有这么狭隘到这个地步，我所说的是什么呀，嗯，你对方是那个离异的，然后家里儿子要结婚了，人家前夫和你现在的这老伴必须得商量啊，
3: 没有这么一说，比如说这孩子结婚了啊，孩子要结婚，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爸他妈各在一房间，这个女的嫁给这男的了，人家是一个桌，这女的娶这男的娶了这个女的了，又是一桌，没有说两口子又拼一起去了，
2: 什么
3: 没有，
2: 这是偷换概念啊，
3: 啊
2: 你太肤浅了，说的这问题。
3: 那我没知识，我听您这个是深层的。
2: 我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呀？
3: 妈，
2: 你找了离异的，然后人家孩子是这个没结婚的，然后需要结婚，俩人这俩人肯定要有沟通商量。孩子结婚了，这个半满月，你不让人去啊？
3: 你随便去啊，谁没捆着你
2: 啊？是啊，
3: 还是各就各位，你是那边，这个是这边，因为你们俩分开
2: 了。那细节我都不考虑，你说的太细节了，你知道吗？
0: 可是我们考虑的不就是细节的问题吗？
3: 那你
2: 的我就是大的，我就考虑大。
0: 您担心不就是怕他们接触的太多了吗？对吧？如果按那个老党的意思说，其实孩子中间可以来沟通，因为岁数也都大了嘛。是。
2: 如果我要接纳这个离异的。家里对方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会跟现有老伴一起去处理，我能做到。
0: 老先生的这意思就是，如果比方说孩子结婚了啊，那您要有一个老伴的话，你们俩一起来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但是您担心的是什么？您担心的是因为孩子结婚，过去离婚的这俩人要频繁的联系，而造成一些是不是再续前缘？您不是担心这个吗？
2: 产生一些多余的误会。
0: 误会什么了？
4: 他首先说对他的另一半他不信任，对吧？你要信任他，他去沟通他的，他心在你这儿，他沟通什么事他也不会离开你这个主旋律。
2: 你说的是现有的，而我说的是未发生的，所以不存在信任不信任。
4: 你现在就存在不信任，所以怕。
2: 因为没有这个人，你怎么能谈到信任与否啊？你不能这么定义。
4: 你首先说，就找一个离婚的，你就怕他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发生的事你就怕，你就自己说白了没有自信，你就没有说我能掌握住这女的心。他的心肯定在我这儿，所以他去沟通什么正常的沟通是可以的，
2: 当然
4: 我不去你一人去也可以，
2: 咱俩在一起了我肯定爱屋及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
5: 对，你这么说倒对，
2: 100%的我能做到，
5: 因为你已经接受他。
2: 如果说对方要是也是丧偶的，什么毛病都没有，把你儿子叫来咱们一起过都行，
5: 我没问你，
2: 我能让你儿子不用说的改叫爸爸，不自信，哪来的不自信？就是我做的这一切，我能让你儿子高兴的，爸爸，
1: 高兴的主动叫，
2: 对不对？不用人改口说，你得改口了啊，不用说，所以就根本就谈不上你说的。不自信，
6: 就这方面他很自信，就是这是他为什么要找丧偶的，就找丧偶的不跟前夫有任何瓜葛，我就一心一意的就是扑到他身上，那么他身后的所有什么儿子闺女的话他全都那啥，这是他的意思。
0: 党先生他是有一儿子哈，你儿子结婚那会儿您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了吗？
3: 将近要结束了
0: 啊，那你们俩当时就不存在说沟通需要儿子来
3: 沟通 沟通应该怎么报。

0: 就事儿说事儿，
1: 哎，就事儿论事儿说这个，
0: 会不会因为儿子结婚，你们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倒觉得，哎，是不是咱俩还能再继续往前过过？
1: 不，
0: 那是不可能。
1: 你是老爷们儿，你应该要有定力，人家选择你了，对方女的选择这男的，说离婚了，咱俩过不了，离婚了。完了，因为某种原因，俩人沟通了，又走到一起了，说咱俩再复婚吧，可能吗？刚才就像这女士所说的是，没有定力的事儿不干。
0: 嗯，
2: 小燕，
0: 你们俩亏着是俩男的，你们俩要是一男一女，
2: 我
0: 跟你讲，
2: 就这么说，
0: 绝过不到一起去。
2: 这就是弊端与弊病，为什么？扯了这么半天，如果也是丧偶的。哪还扯那么半天呀？
0: 嗯，但是如果都是丧偶的，你有没有想？
2: 你看着就因为这个离异的，这扯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刚才说什么呢？
2: 对，他说的对呀，
1: 咱俩说的
2: 刚开始说的是对的
1: 啊。
0: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比方说这个丧偶的哈，你们各自的感情都特别特别好，真正过到一起的时候，总是无形的把现在这个跟过去那个比较。
2: 这个我觉得我没考虑过。
3: 都会比较，离了的也一样，都比较，
4: 哦，离了的也
3: 会比较，
5: 心里头会有，但是绝对不会，不会那么太说拿第一个做比较，因为他毕竟不是你的前任嘛，就是新的，你就开始，既然喜欢他了，想要在一起，你就接受他。
0: 发现没有，这个坚决。非丧偶的不娶，坚决非离异的不娶。其实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只考虑了娶这样的一个人或嫁这样的人的优点，但同时他也是有反面的。其实大家都没有非常认真的去考虑反面的那一点。
6: 其实今天上来啊，我们就聊过这话题，就是离异和这个丧偶的差别。其实离异的基本上都是仇恨对方才离异的。大部分就俩人合不来，就怎么都咬不上牙口了，互相是很痛恨对方，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再相见了，但都不是绝对啊，我说的是大部分。你看来我们这儿，凡丧偶的，一说到前夫或者前妻，都会潸然泪下，那是个
2: 一肚子的泪，
6: 都是念好。但是呢，你看那个谁，刘震云写的那部小说啊，一句顶一万句。其实那一句是什么呢？是人不是活过去，是活以后。其实这一句就是，其实咱们前面不管经历的是好还是坏，都是把那个经验积累下来，把以后的日子过好。丧偶或者离异不重要，您得实际看那个人的品行和他的谈吐，能不能合在一起，那个是重要的。
2: 你从开始说到后来都是相矛盾，
0: 嗯
6: 啊，
0: 来听听
6: 怎么矛盾呢？
2: 我就简单化，为什么呀？因为很多不可调节的，乃至于恨死对方的，然后他这心这且解不开呢。
6: 不，他恨得过去，
2: 所以说理解不了离异的那个心情。
0: 不是老戴，其实任何一种择偶要求，我觉得都有它的合理性。
2: 嗯嗯。
0: 但是不要因为一个特别坚持的一个择偶的要求而错过一个人，这是我们所有在不停的劝，不管是我一定要找丧偶，还一定要离异的初衷，就是当一个合适人的出现的时候，其实可能婚姻状况，他过去的婚姻状况没那么重要，是吧？
3: 所以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没办法体会的，也没有强迫他要非要去理解，是吧？
7: 理解的，
3: 对，
7: 这是我们所有，
4: 其实不用理解，
3: 就是包容，
4: 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
3: 对，
4: 就是我们就接受就好了。
3: 你当时，
4: 对，
3: 就是接受每天，
5: 经历是不一样的。
8: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看看这次老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紧跟时代潮流 ，AI 豆包融入日常方方面面，作息规律，饮食清淡，与已故老伴相守半生，六年单身独居，够时髦的呀！啊 ，AI 用的挺溜是吗？
2: 嗯。
0: 啊，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好用的？
2: 看我一般的平时看百度，完了百度上有一些什么好的我就这个评论一下，我就认百度， 我感觉百度是官方的。
0: 嗯，
2: 这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
0: 怎么后来用豆包了呀？
2: 首页是哪蹦出来的？
0: 嗯，就是豆包在百度上做广告了，然后您就成功的把原来百度的客户拉到豆包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也怎么用它现在？
2: 日常的啊，就是有一些个疑难杂症都问他，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个哪儿有什么问题啊，比方什么电扇吧，给你举一例吧，以前往上有什么问题我会打开往上亲自弄，这现在不行了，现在拍个照发过去把情况一说，他给你说一大堆，按照他那个步骤，我就减少我去琢磨的时间了。
0: 嗯，
2: 提高的生活质量，这也算。
0: 嗯，就原来要电扇坏了，你得拆开了一点点修，看哪坏了，
2: 对
0: 吧？现在他会告诉你可能是哪坏了，直接去找他就行。
2: 对，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
2: 啊，我当然我没拿广那个豆包一分钱广告啊，我没不是做广告，我只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你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问问那个 AI？ 你说今天我要去选择相亲，你看我穿什么颜色比较好？
2: 那没有，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我也用豆包。现在
0: 啊，
2: 我不是做一辈子旅游嘛，啊，我要是那个想开辟一条新的路线，因为很多省市全在我脑子里，然后呢，我自己给它组到一块儿去。根据这个是两晚三天还是三晚四天，
0: 嗯，
2: 乃至算五天，然后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原来我都是找地接，找俩地接，这俩地接能给你这个两个根本就搭不到一块儿的一个行程，
0: 嗯，
2: 你都不好甄别，
0: 嗯，
2: 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用豆包，我把我的需求一说就出一篇行程，按照我的要求，
0: 啊，
2: 我一看，哎呦，比地接做的好哎，比地接做的棒哎，
0: 哦，真好
2: 啊！如果有个别的，完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地方你要给我剪掉，要给我加什么，他嘟嘟嘟嘟又给我出来了。
0: 哦，然后你
2: 价格都能出来。
0: 哦，是吗？那地接也没用了是吧？
2: 有。价格我不吱声，我把这个豆包这个一这个剪切，一复制粘贴，啪，就是你们俩旅行证，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按我这个标准给我报价，都不用过脑子了，一目了然。
0: 嗯，
2: 就是说对这个豆包对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工作当中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是，我发现啊，这个 AI 把这个习惯的培养非常迅速，就你迅速就能转到这个 AI 上面来，
2: 快快，
0: 是吧？
2: 啊，而且
0: 我现在
2: 还是准，
0: 有什么事儿就问问，
2: 啊，
0: 随便问问啊，就知道。
2: 你看我平时有时候到山里边挖个野菜的，一边哎呦这不认识，一照豆包，这能吃吗？哇，唰，告诉你什么什么？
0: 豆包说话，
7: 你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0: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9: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
7: 也……哦，这是神速啊！你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0: 是，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9: 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 我就爱听人夸我。
10: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9: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交流，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1: 我还要求找散伙的，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啊。
2: 您就必须是散
1: 伙，可能比较狭隘啊。嗯，
2: 挺好，挺好。啊，
1: 请其他的同志都理解。嗯，
3: 哦，行，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暂时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啊，
3: 这边
2: 好的。嗯，谢谢啊。
1: 祝您找到您的。哎，
2: 好了，谢谢，谢谢啊。
0: 再次来到选择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3: 不是，您住哪儿？怎么去门头沟赶大集啊？
1: 我住西单。
3: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赶个集？
1: 门头沟从我们家那儿是最近的，40公里就进山了。嗯，
3: 西单走的话，其实还是挺顺利的。
1: 走连石。
3: 对对。
1: 走六环，进山了。
3: 所以进山这事儿，我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说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进山这事儿也是定期的要去进进山嘛。嗯嗯。为啥要进山？就是、山里干嘛？
1: 比方这季节了啊，到十月底了，哎，走咱摘柿子去。比方四月初，走咱摘那个花椒芽去。哥儿几个就摘花椒芽去。
3: 花椒芽拿回来干嘛吃啊？
4: 炸呀。
1: 就搁点面糊，
4: 一
1: 炸，
4: 炸花椒盐，
1: 很好吃的。
4: 哦，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著名的菜。
1: 嗯，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哦，啊，有卖的。
3: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1: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吧就吃了，酱都不蘸。
3: 生吃啊？
1: 对呀。酱都不蘸。
5: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1: 只要能吃的。
5: 那苦碟子呢？
1: 苦碟子也吃，
5: 也蘸酱吃，洗干净。
1: 不蘸酱，我从来
5: 就那么吃，
1: 就洗完以后
5: 就那么吃，
1: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啊。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6: 这叫那个原生态。
7: 那你这么吃过吗？
6: 我没吃过。好，
8: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氮少量的毒。啊，对。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7: 荆芥也吃吗？
1: 哟，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3: 你看。我了
9: 啊，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
1: 长什么样？
9: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叶子，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1: 那得过水吧？
9: 嗯，那个生吃，
1: 生吃
3: 过水。
9: 那薄荷您吃吗？
1: 都吃。嗯，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9: 很好吃。那个迷迭香呢？
1: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3: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爷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6: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这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也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3: 那也得拌一拌。
6: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3: 对嘛，
6: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哎，那个
3: 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就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嚓咔嚓嚼就吃了。
1: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8: 芹菜，
3: 苦瓜，
1: 长的
8: 芹菜，
1: 不是芹菜，就是
4: 莴笋。
1: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5: 连那叶子都给吃了。
1: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3: 皮儿都吃。
1: 完以后，
6: 谁吃皮儿啊？
3: 对，
4: 谁吃皮儿？你嚼吗？
6: 你嚼得动吗？
3: 哎，是啊，
1: 我
3: 觉得
1: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叶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6: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1: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烟着似的，那哪成？
3: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都有意思吗？那您属什么的呀？
7: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1: 我前生是属兔子的，实际上属耗子的。
3: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是吗？
1: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

0: 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这2年了没睡过懒觉。嗯，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1: 我半场都不半场。
0: OK， 我天天早晨不到5点起来看世界杯。
1: 那你差得远，我3年不到3年我就起，将近30年了。哎
2: 呦，几点起？
0: 他是起夜，
1: 不到3年。
2: 那你干嘛？
0: 他是起夜呀，
1: 放狗啊。哦，放狗、啊、
0: 不是看世界杯呀、啊，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1: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3: 放狗，
1: 咱不矛盾。
2: 不是，为什么2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0: 这不，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4: 我觉得这个黑衣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5: 不，损衣服的也是，
4: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5: 其实还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6: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你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0: 跟你说相声，
1: 说相声吧，
2: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开始
5: 听出来了，听出来
2: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5: 是。
2: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对不对，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6年了，是吧？
0: 找了6年。嗯。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2: 寂寞吗？
0: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2: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0: 早上起来做口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哥，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1: 那费脑子，那不干，
0: 不干啊，
1: 不干。
0: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2: 不下，在旁边支招。你想过那两个人下棋人的感受吗？哎，
0: 打架，当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2: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0: 不，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干。
2: 我那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0: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1: 对，
2: 那也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0: 绝对玩一个支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7: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0: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2: 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0: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40多年，我母亲什么人呀？不讲理，骂人。我媳妇儿从进家到现在没跟我母亲红过一次脸，就别说顶撞了。
2: 所以咱看在眼里，咱在家里对人家也好，是不是？
0: 用我的一些行为去呵护他。
2: 那他会呛呛你吗？
0: 谁没脾气啊？有时候在老太那受了气了，就跟我那个嘟囔几句。我爱人那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我爱人勤快，弄包个饺子，蒸个包子，弄点这个不是米饭炒菜的时候，总是给老太太弄一碗。就这老太太从来不买账，鼻孔出去哼啊哈的，她就没跟没事儿似的。
2: 所以她走了，您这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是吧？放不下。上次来选择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0: 2年。
2: 2年吗？我的妈呀！

0: 是吗？我是没有印象，因为您是特别有特色的。
1: 但是
0: 如果见过，我会记住的。
1: 你，哎呦，想着那老啊，哎呦，我一看小样，哎呦，怎么还年轻了？还有这专家也是，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这么，
2: 我老干重活儿，
1: 嗨，
2: 我操心，
1: 注意吃点补铁。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补啊？
1: 嗨，
2: 补不上去了。
1: 别嚷嚷。
3: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那这两年了，
1: 所以说有个变化。
4: 嗯，
1: 哥们儿，咱们这么说，今天你还能接受过我这个表现？也就是说，你要能接受的话，镜头前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能接受。
4: 为什么你得让穆老师评判，不让陈老师评判呢？
1: 哥们儿，
4: 你以为哥们儿会说实话是不是？
1: 就是不拘着，能就跟我说的，跟他说，你怎么那么老了？就是这样，
0: 老了不正常吗？
1: 你知道吗？
0: 您年轻时候也是一帅哥，您现在不也得受地心引力的那个羁绊吗？是不是？
1: 哎，你还别说，为什么我这个子怎么越来越矮呀、啊？找不着媳妇儿。
4: 所以我就说啊，我说如果是外地的女士要找地道的北京先生啊，一定要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
0: 是
4: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北京先生有时候说话吧，让人觉得是不是在嘲弄人家，人家心理上是不舒服的。真的，我需要他。
1: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
4: 没
1: 溜。
5: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6: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那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1: 肯定会的。
6: 好，
5: 你像他这，
1: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6: 那是。
5: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6: 那是对呀、啊。
5: 他够这个。
4: 老戴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先生，别看在外边那么多的刺儿啊，你又像那榴莲，外边刺儿多，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小燕这么形容我是很准确的。
4: 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你们每个人来，即使我有时候跟你们开玩笑，但是内心真的是希望你们好着呢。就像我们女士一样，最好你们都来三个月，就马上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接受不了你们什么，咱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更快能找到？你们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幸幸福福的，都非常的好。你们俩呀，为什么能握手，能这个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成好朋友，你们俩人身上有非常多相似的东西，互相监督着把那些刺儿消一消，是不是？然后把你们最美好的内心袒露出来，都让女性们看到你们，哎呀，那个很纯良很温暖的内心，多好呀。
7: 得能适应他说话。
8: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比较文一点的
7: 啊，比较安静、
8: 安静文一点的，就这种的好像是
7: 紧张是吧？
8: 紧张。
3: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其实到咱这岁数啊，面儿不重要了，面儿是给人看的。咱往后的日子就是，哎，把柔软的，其实像您肯定是心里特柔软的人。就几句，哎，听好话，听顺耳的，舒服。以后我们就做一个柔软的人，因为不必给世人看了，自己活得舒服。媳妇儿来了，啪一掉脸子，哎，媳妇儿你生气了吗？不丢人，真的，
1: 我赞同。
0: 别撑着爷们儿那面，怎么了？
1: 原来我能做到。
0: 对，咱都撑一辈子了，因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得有，你得尊重我。

0: 不用，这个社会你谁不尊重我都没关系，我活得开心是重要的。
1: 嗯，真的。
0: 所以您把那个刺儿一放下，所谓的刺儿啊，就是咱这面儿，就老得撑着，咬着后槽牙得撑，那是为这个世界撑。以后咱不用撑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我问您哈，我们这位姐姐也是单身，像她这种类型的，您觉得行不行？
2: 很漂亮啊，精干，很干练啊。
3: 嗯，但是我是离异。
2: 离异，这那肯定有离异的这么一说啊。
1: 可以了啊。哎呀，戴先生，您这进步真是神速 啊！这说进步就进步，越跨越往上上着杆，
3: 是
1: 真不错、哎。这个我跟你说，老戴真是，每个人离婚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
2: 这个家庭就是两种情况啊，嗯、一个离异，一丧偶。
1: 嗯，
2: 没有第三种。
1: 别讲道理啊！
2: 嗯，
1: 这个大约是因为什么情况而分开？
3: 其实他是学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就是各方面吧，我觉得很压抑，给我不舒服的感觉了。后来我提出了分手。
1: 啊，是您提出来的，
3: 对，
1: 是吧？
3: 嗯，
1: 所以像这种，您也不用担心人家有什么联系。那会考虑我们这姐姐吗？
2: 外表挺漂亮的，
1: 但是。
2: 是有 bug。
1: 嗯，
2: 我没明白他什么自己给自己筑了堵墙，人家没他怎么着他呀？
3: 是没有怎么着，但是，
2: 多少年了？
3: 我就是内心感到不舒服。
2: 多少年了？15年了。
3: 嗯。
4: 因为在我的感觉上，离异的有很多因素，知道吗？
1: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啊，来看看。哎，陈李60岁，婚姻是离异，然后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体重。
1: 1.55米，55公斤。
2: 55公斤，110。
1: 嗯。
2: 1.55米。
1: 嗯。
2: 不胖不瘦。
1: 你是喜欢胖的喜欢瘦的？
2: 差不多的。
1: 哦，还想了解吗？还是直接见？
2: 哎，无所谓了。
1: 就是他吧，见见哈。
2: 嗯。
1: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你好，
5: 大家好，辛苦了。
1: 嗯，
5: 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5分钟的时间，两位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5: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 谢谢夸奖。我就爱听人夸我。嗯，
5: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2: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
5: 我是每天
2: 你喜欢玩吗？
5: 喜欢，我每天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山上去和大自然就看山看水，然后看那些呼吸新鲜空气，我是特别喜欢的。
2: 绕山顶门头沟有一个，
5: 喜欢山上，
2: 门头沟有一个那个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绕，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5: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1: 看吧，
5: 因为我以为你要喜欢大自然的，
1: 我以为你要说
0: 带着你去。
1: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2: 这是人家自由，就是说可以。
5: 我是特别喜欢大山的，喜欢大自然的，然后喜欢看山看水，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会给我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农村，就喜欢乡下的那种田园风光啊，看着农民种菜啊，那种轻松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很喜欢。
2: 它确实是舒服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

0: 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是是是呀，都满了吗？恢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
4: 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古方牛黄清青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干巴。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8: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哎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哎，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个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哎，它呢是微微的发汗。另外呢它要去内湿，哎呀，茯苓也去内湿啊，薏米也去内湿啊，但是呢它又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的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哎，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甘品，如果是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9: 这个豆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7: 熬粥，
9: 哎，这个磨成粉，
7: 做面食，
9: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
7: 啊，
9: 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剁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7: 薄皮大馅儿，
9: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7: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9: 哎，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7: 这是今儿咱准备的菜蟒的皮儿啊。哎，
9: 对，看看啊，我给起了个名字。
7: 什么名字？
9: 叫手套膜。
7: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9: 哎，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7: 得加秘料。
9: 对，
7: 加什么呢？
9: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7: 哎，多少面粉，多少盐？
9: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7: 好的。
9: 水和面是1:0.5，咱们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7: 哦，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9: 对，
7: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9: 没错，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哎，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8: 再摸一下，
9: 哎，非常好，
8: 软和点了，
9: 软和了。
7: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9: 来。
7: 先给它摊薄
9: 啊。对呀，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
8: 啊，
7: 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儿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8: 对，
7: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9: 没错。
7: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

0: 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1: 对，尤其是素馅。
0: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结果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1: 是，
0: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2: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0: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
2: 哎，不能出水，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2: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0: 加盐就杀水了。
2: 啊、对，
0: 是吧？
2: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0: 嗯，这样。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下。
2: 对，
0: 嗯，
2: 这样它就不会出水了。
0: 明白。
2: 啊、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
0: 哦，也是加油。啊、
2: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
0: 嗯，
2: 咱要给它煮到七八分熟、
0: 哦、
2: 啊，不要煮得太过、
0: 嗯、啊！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2: 对，
0: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得鲜香到极致。
2: 哎，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嗯、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
0: 嗯，
2: 对。
0: 嗯，还有就是加虾皮儿。
2: 哎，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
0: 嗯，
2: 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啊。
0: 哦，
2: 哎，看把咱们的切的
0: 胡萝卜
2: 碎、
0: 嗯、
2: 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嗯、也给它加入，哎、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
0: 哦、
2: 哎、给它加入，
0: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新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2: 对，
0: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1: 对，
0: 张老师您说好吃，
1: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嗯、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0: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1: 回甘，
0: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1: 对的，
2: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0: 孙大厨，
2: 嗯，
0: 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2: 太包、
1: 嗯，我得学着包，
0: 直接卷就行嘛，那么好的皮儿。
2: 首先呢、嗯，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嗯、给它铺在中间，
0: 把皮儿撑开。
2: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0: 嗯，
1: 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2: 哎，你看着、
0: 嗯、卷起来看，
2: 对，卷起来看、
0: 嗯，
1: 哇，真实在呀、啊哎，这么多馅
2: 儿，薄馅儿大、嗯哎，
1: 还得不破呀，
2: 对，来、嗯、
1: 来。
2: 来卷，
1: 嗯，
2: 咱们卷、
0: 啊，直接卷就行，
2: 对，
0: 是
2: 直接卷、啊，哎，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儿、嗯，
0: 两边一
2: 稍微一推，
0: 哦，
2: 看看，
1: 没什么难度，
0: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2: 没错，
0: 这就特别的诱人，啊、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2: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2: 哎、再来一个、
0: 嗯，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啊嗯，张老师？哎
1: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大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真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不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0: 孙大厨，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2: 哎，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
0: 嗯，其实也就是聊会天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2: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

0: 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1: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0: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大家好。
4: 你好你好，来，你是坐这边来。今儿穿的挺好看啊，您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先聊一聊，五分钟的时间。
3: 女人虽然有不顺的地方，有坎坷，但是关键看她这个人的是否自强自信。给你点赞。
4: 谢谢、嗯、
3: 没了。
4: 点评是要谈恋爱相亲
3: 哦是不是？不是，二位专家不好意思。
5: 不，挺好的，挺好的。
4: 我挺完了，行了吧？
3: 我没抢，没有想抢您的饭碗。
5: 不不，我们本身就没饭碗。
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

0: 花椒盐的，哥你看就是带花椒盐的。
1: 花椒盐拿回来干嘛吃啊？
2: 炸呀，
0: 就搁点面糊，
2: 一
0: 炸，
2: 炸花椒盐，
0: 很好吃的。
2: 哦，顺义那边就这是一道菜哈，著名的菜。
0: 嗯，农贸市场有卖花椒盐的，一袋5块钱。哦，啊，有卖的。
1: 那您这吃都吃啥？我看您饮食清淡，
0: 各种绿叶菜，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出来我就能洗吧洗吧就吃了，酱都不蘸。
1: 生吃啊？
0: 对呀。酱都不蘸。
3: 那我问你一下，就那个地里，就开春地里好多长的野菜，像那些你都不做熟了，直接蘸酱吃，洗干净了。
0: 只要能吃的。
3: 那苦碟子呢？
0: 苦碟子也吃，
3: 也蘸酱吃，洗干净。
0: 不蘸酱，我从来
3: 就那么吃，
0: 就洗完以后
3: 就那么吃，
0: 就这么到吃着饭那拿。啊。就跟吃面条咬两口黄瓜似的，
4: 这叫那个原生态。
5: 那你这么吃过吗？
4: 我没吃过。好，
6: 但是有些野菜是不可以生吃的，因为有些野菜它有带有氮少量的毒。比如说那个蕨菜，必须要过水，过了水以后你再吃，它就把那个毒分就稀释到水里了。不是所有菜生吃都是可以的。
7: 荆芥也吃吗？
0: 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1: 你看。我了
7: 啊，荆芥哈是那个3块钱一板儿，
0: 长什么样？
7: 就是小叶子，就是小叶子，这么长的杆儿，它吃面条的特别好吃。
0: 那得过水吧？
7: 嗯，那个生吃，
0: 生吃
1: 过水。
7: 那薄荷您吃吗？
0: 都吃。嗯，哪天完以后你教教我，完以后我吃
7: 很好吃。那个迷迭香呢？
0: 这些我都叫不上来，只要是拿来的这个绿叶菜我就吃。
1: 其实刚才说这些野菜生吃，咱们的想象当中是可以的。你比方说弄个空心菜啊，弄个大芥菜，我们老大爷在那儿咔咔咔啃个空心菜生吃，哎，有点挺特别的啊。
4: 他喜欢吃那原香味儿，你要比如说咱这个水疙瘩，就是咸菜，这水疙瘩，这说炒别炒，炒了就没那个味儿了。就愿意吃那个老汤的那个那水疙瘩，
1: 那也得拌一拌。
4: 不拌啊，那水疙瘩已经腌完了。
1: 对嘛，
4: 这出那个大盐粒子。
1: 哎，那个，您那说的人家那个老戴都不是这样，你就没听明白，他是什么佐料都不用，连点盐都不，就洗洗咔嚓咔嚓嚼就吃了。
0: 我要买一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6: 芹菜，
1: 苦瓜，
0: 长的
1: 芹菜，
0: 不是芹菜，就是
2: 莴笋。
0: 哎，对，哎呦，我要买根莴笋，
3: 连那叶子都给吃。
0: 什么连叶子？叶子是必须吃的，
1: 皮儿都吃。
0: 完以后，
4: 谁吃皮儿啊？
1: 对，
2: 谁吃皮儿？这好嘛，
4: 你嚼得动吗？
1: 哎，是啊，我觉得
0: 我削不削吧啊？两天，叶没了。整个这一根削不削吧，就跟吃黄瓜似的吃。
4: 就那个那上的有筋，这我知道。
0: 你别削薄了，我削薄了是有筋，一边吃着还一边跟啃烟子似的，那哪成？
1: 哎，你们俩人真的，这可惜是俩男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过日子都有意思呢。那你属什么的呀？
5: 兔子吗？这么爱吃菜？
0: 我前身是属兔子的啊，实际上属耗子的。
1: 那您这作息跟耗子差不离儿是吗？
0: 我就是晚上11、12点就睡了，第二天6点来钟就醒了。嗯，这两年了没睡过懒觉。嗯，你看这几天世界杯，哥们儿，你看了几场？
4: 我半场都不半场。
0: OK， 我天天早晨5点起来看世界杯。
4: 那你差得远，我3年不到3年我就起，将近30年了。哎
1: 呦，几点起？
0: 他是起夜，
4: 不到三年。
1: 那你干嘛？
0: 他是起夜呀，
4: 放狗啊！哦，放狗
0: 不是看世界杯呀，说的是世界杯，哥们儿。
4: 你说你的世界杯，我说我放狗的狗啊，这个
6: 放狗
4: 咱不矛盾。
1: 你也放狗？不是，为什么2点多起来遛狗啊？那狗人不也在睡个晚觉吗？
0: 这也挺各色的，跟我似的，也挺各色的。
6: 我觉得这个黑服的人就典型的北京味儿那种，然后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北京味儿不是那么浓。
8: 不，损衣服的也是，
6: 他们两个可以搞各自搞一个单曲，
8: 其实他挺像的那个性格那个劲儿。
9: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你乐的都不行了。

0: 乐啥呀？听他们俩聊天，你乐啥？
1: 跟你说相声。
2: 说相声是吧？
0: 是吧？对。如果想了解老戴或者老党他们的个人信息，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可以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能知道这俩人的基本的情况。但是真的，今天就是这两个地道的北京男人的这个名场面啊。就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外地的女士想要找北京的特别地道的北京的先生啊，就刚才这个画面，孙女士，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爷们儿说话的那个劲儿。你一开始
3: 听出来了，听出来
0: 是不是一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打起来了，对吧？
3: 是是。
0: 最后两人还有点惺惺相惜的那个意思，嗯、对不 对,
3: 对, 对？
0: 老党，你说是不是？但是您单身多久了？六年了，是吧？
1: 整六年。
0: 嗯。
1: 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待过。
0: 寂寞吗？
1: 也没觉得，我觉得我挺充实的，专家。
0: 都忙什么呀？挺充实的。
1: 早上起来做个汤，晚上搁点绿叶菜，卧个鸡蛋，必须得有绿叶菜，我看着就高兴。那黄瓜我切一片，啪啪啪啪变成丝儿，就切一片，变成丝儿。还不多的歌、
0: 嗯、
1: 吃完了公园了下象棋。
0: 嗯，
2: 那费脑子，那不干。
1: 不干啊？
2: 不干。
1: 我那个支招特喜欢支招。
0: 嗯，不下，在旁边支招。嗯，你想过那两个下棋人的感受吗？
1: 哎，打架当然不是真打架，斗嘴可有意思了。
0: 不是，人家俩是不是特烦你啊？
1: 不，你下你支招支的好，没一个人烦你的。你要老支一招臭的，支一招臭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后边站。
0: 我们俩人下的话，你给谁支招啊？给谁支好招啊？
1: 当然我得给那个美女支招了。
2: 对，
0: 那也行，过关了啊！我觉得
1: 绝对玩一个支一招也得给你挖个坑。
4: 对，异性相吸啊，同性相斥啊，
1: 这是那个一个普遍人
0: 的现象。哎，那您是不是对过去的老伴也是这么好呀？老伴说什么是什么。
1: 我们两口子跟我母亲住了40多年，我。

0: 衣柜这还算真挺整齐的呢。
1: 啊，这就是我经常穿的，我的确想赶快找个老伴儿。嗯，我需要哎，而人家能帮助我，我会更加的帮助人家。
0: 哎，行，有这份决心，我觉得就好。就咱说话那个方式稍微改一改，也把那些人吓着了，知道吗？
1: 跟原来是不是应该有所转变吧？
0: 进步了，绝对是进步了。
1: 谢谢。
2: 如果是外地的女生啊，听咱聊天啊，她们接受不了在哪儿呢？咱像抬杠。真的，我为什么说跟天津的这个不一样？因为我来一听，人天津那个他豆哏儿啊，他比较柔。咱北京人一说，你看就非得就是那个幽默，北京人是有点硬，就是老你听着老像怼人，就跟我媳妇儿也是，我跟她开个玩笑，她说你干嘛老噎我呀？我说我没有。老哥，你得小心这个，对，尤其是陌生女性，她其实你想幽默，其实她听着噎我呢，
1: 并不是想幽默，而是他骨子里的就是这东西。
2: 是，但是有些不习惯的听着是这样，包括我儿子，我有时候跟他说话，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写，我有功夫吗？嘿，噎我。后来我一想，我自个儿可能我说话有时候也这样，我这个是得注意的地方，其他都挺好的。
3: 我们二号戴先生哈，的确给人印象很深刻，就是能感受到您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情或者非常重情义的人，对吧？看起来有的时候说话好像怼人啊噎人啊，其实您在关键的时候那话能递得上去，就像您上来在那说，我要是谁要找了我，我就能让他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叫我爸爸。一开始这个像大话，但其实从后面这些细节能展现出来，您确实付出了，而且您那个情谊确实能让对方感受到您那份心，所以您这还真不是大话，就是在家庭关系上您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和两年前相比，其实我觉得中间就一句话，我觉得您进步了。然后您发自肺腑的淡淡的坚定的特别让人感动的说了一句，我需要一个人，我需要一个媳妇儿，我会好好对她。啊，我觉得这句话您进步了，很棒。因为您本身的重情义，有情感能力，加上您今天认识到了或者真正的珍惜要来到身边的这个人，而且您下定决心了，我没有那个北京爷们儿那些花花绕，我没有了，我真的我需要他。
1: 谢谢您对我的评价，还是很蛮高的。我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在平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就没有一次正经的，总是一二三四五七，没溜。
4: 你现在碰到知音了，所以你才能说一本正经的坐这儿聊下来。
3: 您带着现在这种感觉，进入到相亲或者进入到和对方的交往，这日子啊，一定会过得特别好，因为您的心啊不浮着了，飘下来了，落地了。
1: 肯定会的。
3: 好，
4: 你像他这，
1: 只要人家接受我，我又能接受人家，肯定不会让对方失望的。
3: 那是。
4: 我说一句，老师，他这六年没胡来。
3: 那是对呀。

0: 能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比较直接，其实也是告诉你们先生或者是女士，人家
1: 领军人物年平均手术量超过200胎，
2: 很多事件是有个名人效应。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肯尼迪的胞弟，他患了胶质母细胞瘤，做了一个靶向治疗，就很快就复发了，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个手术就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很快又复发了。麦凯恩他有一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当时就这种状态，他这是肿瘤压迫来的，他这也是很快就去世了。李敖是脑干胶质瘤去世的。明星性的人物，政治人物确实就推动了这一块的发展，它带来社会和科技界的影响，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研究脑肿瘤，然后促进了整个脑肿瘤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神经外科发展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得有设备，大家说这个外科在玩什么玩得更开，那就神经外科那些设备器械的变化很快。
1: 关于脑肿瘤在今天可讨论的太多，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20年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跃居我国十大高发癌症之一。
3: 头痛多长时间？
4: 就快2年了吧。
3: 快2年了。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4: 好像没有。
3: 冠心病有吗？
4: 好像没有。
1: 头痛、手脚发麻，这些生活中似乎经常听到的小毛病，在这里却可能指向一种致死、致残率极高的罕见疾病。
2: 哎呦，剃头、理发的，汉语能听懂吗？
4: 行吧。
2: 还行啊。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啊。
4: 就这个
2: 是脖子这后面后脑袋。
1: 格桑，来自青海玉树。他挥之不去的头痛已长达2年。
4: 这叫冬麻。
2: 冬麻，你看这实际上就是啊，好多就是按颈椎病来的。两个手我看看，力量怎么样？力量，两边力量。
4: 力量还行。
2: 还行哈。
1: 手脚发麻的感觉，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自己患上了颈椎病。但奇怪的是，在当地治疗许久，却都没有丝毫改善。
2: 下地能走吗？能走。走路能踩石吗？踩地？
4: 有时候还行。
2: 有时候还行。
1: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年近50的格桑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能扛则扛，唯有这愈演愈烈的头痛，让他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4: 就是小便的时候，他就特别难受。这就更往吐不止病痛，憋气的时候他就吐痰，这就后来受不了。有时候脂肪呀，那些脂肪啊、钙质啊，掐得不好，就有点那个秘密，他们都照顾着。比如说我老公，那会儿是2023年的9月份，好像来的时候就擦了一下核磁共振。就查出来了，只有一个，有个那个疙瘩。
1: 格桑口中的疙瘩，实则是一个肿瘤，位于人脑最深处，脑干。
5: 就这一块，因为我们经常也给他们按摩啥的，他就说这边疼。
1: 脑干至关重要，它位于大脑下方，连接着大脑、小脑和脊髓，无数神经纤维传导束自大脑发出，通过脑干延伸到脊髓。同时，两条供应脑干和小脑血液的重要动脉也从此经过。再加上脑干又是呼吸、循环、意识中枢，脑干的延髓呼吸中枢只有拇指大小，因此也被誉为生命的中枢。
2: 人的生活生存，第一个得有呼吸，得有心跳，第二个还也得有意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人就是死亡了嘛。但这些都是在脑干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脑干的难度之大，风险高就在这儿。
6: 这个患者是藏族人，我在问病历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先介绍一下患者病人基本情况。女，46岁，颅内障性病变。
2: 诊断还有什么？
7: 这细胞应该是有一个强化的吧，增强层面上，然后这个血管母细胞瘤的。

0: 磁共振影像显示，格桑脑干肿瘤疑似血管母细胞瘤。这虽然是一种罕见肿瘤，但属于良性。不过，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快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1: 你们有没有补充的？
2: 是一点补充。那个结细胞它的强化就像一些毛笔一样，一长条，这里的这个亮菌、一片菌，然后边就是模糊的。然后这个我感觉还可以跟一些地理的一些像是毛星啊，可以鉴别一下。
0: 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渐渐锁定了另一种可怕的病，脑干胶质瘤。这是一种颅内恶性肿瘤，其高致残率与致死率令人胆寒，五年生存率仅为20%至30%。
1: 所以我们过去说这种恶性，这胶母啊最恶的，就一两年就起来了。
0: 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与脑干肿瘤的交手仅有40多年时间。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脑干肿瘤也一直牢牢霸占着神经外科头号难题的位置。
1: 实际上，这个病到今天为止的话，确实为什么全世界都很难做这个疾病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那你想，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最高兴的就是他每天做他熟悉的，但是在脑干这个领域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3: 对啊，就单纯从这个片子来看，胶质瘤和全网，光从这个表现，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好见。
0: 影像技术仅为初步判断，术中获取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诊断才是确诊的金标准。格桑的脑干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仍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格桑的肿瘤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脑干的延髓，并延伸到了上颈髓，长约6厘米。
3: 因为这病人挺胖，所以说我就考虑开的时候，这脖子得给撑开，
1: 肩膀上来顶在这儿。特别是病人要脖子又很短，又很胖的，个儿不高的这样的，管一折，气道压就上来了。开颅以后就小脑的这个肿胀，比如简易膜脑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头位和肩部要成一个30度到45度角，就头往前使劲，肩往后拉。还有就是这病人呢，在当地看了很多，大家说这个位置就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你既要把病变切除，还要保留那个薄薄的那一层正常的脑干组织，那这层组织可能就维系了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状况。
4: 就是有点难受，又不敢表达的没表达出来，但是心里难受。
0: 良恶未卜，格桑没有办法对孩子们说出实情。
4: 孩子们肯定不是太知道吧，我看着他们不是太懂，我也没说，因为要上学学习嘛，就害怕影响嘛。
5: 因为我大部分也是在外地上学，他们也不怎么跟我说，怕我担心了。我也就是怕知道一些不好的事，又不怎么敢问，想知道但又不敢知道那种。
1: 实际上也是人生的一个百态吧，就有一些这个孩子得病了，他很坚强的，他就叫自己来承担，和父母都说得很轻飘飘的，他不想让父母有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也有一些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怕因为他的疾病影响到孩子的工作，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所以也有很多就基本上和孩子这个不太说这个实情吧。
0: 情况着实严峻。截至目前，脑重大疾病已构成我国中老年人致死和致残的主要原因，成为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的恶疾。
6: 上周上班的时候，抄一个表，跟以前写字写的不一样。
0: 张立伟的门诊，患者奇特的症状如同扑朔的谜题，而他呈现出的正是脑部疾病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7: 这跟我自己没意思啊，
1: 但自己不知道，
7: 我担心死你。
1: 那你这时候他有说话什么的吗？也没有说话。
8: 说话会说，
7: 说话我也
8: 自己也不懂。
1: 这要说最复杂，就是我们对神经外科疾病最复杂，可能有的这一辈子可能见到几例，在天哪，你们这一年就有那么多例。
9: 这是当时发生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这样。
1: 他就抽的时候，
9: 对，
1: 就是控制不住。
9: 对，
1: 脑子清楚，
9: 脑子清楚。
1: 这个肿瘤可能更多的。短期内出现大量的功能障碍，这说明他肿瘤性格特别不好。
6: 停了一下，从不发火，就现在有些都会去大便了。
1: 自己知道吗？这种情况？
8: 不整容。
1: 脑子的和其他身体的器官不同，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功能啊，包括我们的意识啊、呼吸啊，很多很多中枢都在这儿。那如果你要研究不好的话，或你治疗不好的话，那病人就是死亡。
0: 在这里，破防瞬间每天都在上演。
10: 我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都很好，就突然间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的。说实话，
1: 我们一起进来，我看一眼，完了让他出去。对对对，我看一眼，好吧？
1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你得首先先控制一下，你要让孩子不知道，你得控制好，要不他小孩这个时候他很敏感，你这状态不好，孩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得什么了。来吧，坐来，我看一眼。几岁了？
11: 八岁。
1: 这是可能看到吗？这是什么？
11: 笔。
1: 是几个笔？是一个笔还是两个笔？
11: 一个笔。
1: 一个笔。小时候就有斜视。
2: 啊，斜视已经做过。
6: 高烧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看到你有两个，对，过太快了，我会想吐。
1: 几个小孩？就一个。小孩最常见的脑干的一个弥散性胶质瘤。它是发病率很高，在孩子当中，而且这个病是超过儿童白血病，成为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第一位。
0: 还有更多的患者经历多次手术，仍无法摆脱病魔，但依旧抱有希望。
1: 一般都，你看这都是做过好多次手术了，这里头都乱七八糟了结构，然后他抱着很大希望说能不能开颅做，就开不了了，整个这结构都没了。
0: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张立伟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治疗本身，是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的问题。如果仅是切除病灶，不考虑患者之后的生存质量，这也将被他视为对人性的剥夺。
1: 做完以后效果不好的，你每次都在想你什么原因不好，这病人怎么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这呼吸功能一直恢复的不好啊，这意识总是朦朦胧胧的，就自己很自责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说医生更理性多一点，但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更感性。我觉得神经外科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还是怎么来平衡疾病的治疗的同时带给病人更大的一个功能的保护。
0: 拍摄巧遇教师节，作为一名研师，张立伟展露了难得轻松的一面。
12: 祝老师那个教师节快乐。
1: 好嘞，谢谢。我说这太快了，有点去年刚过似的。
12: YYDS 就是永远的神
1: 啊，叫 YYDS， 叫这
12: 永远的神那个拼音
1: 小圣。不是，现在好多这网络语言我都不知道了。现在然后叫 YYDS 啊，这是什么东西？巧克力。
12: 巧克力啊。
0: 逢此时节，张立伟也格外思念一个人。
1: 但一到说有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那个
0: 经历，而格桑颅骨的硬度与厚度都让医者惊讶。
3: 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的骨头很。
1: 病人有没有呼吸？第三个，做个 CT 到底是什么样？这都是一个相当于标配吧。不管你手术做到几点，一定得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才能睡觉。
0: 相较于第一代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如今的条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张立伟很庆幸自己在年富力强时发现并始终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使命。
1: 那个时候实验室条件很差，在一个平房，捐献的尸头很多我们都自己处理，拿福尔马林泡啊，现在都已经完全难以想象了那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实验室一待时间长的话，满身都是那个福尔马林泡的味儿，还有双氧水，那双氧水挥发以后那头发都是黄的。
0: 就此博灭第一次见到了张立伟重点研究的神奇组织，它被称为类器官。
13: 这个人体的组成是由几个水平来划分的，第一个是细胞水平，然后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水平、系统水平，然后各个系统组成了人体。那么这个器官水平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实体就叫做类器官。
0: 这就是脑干胶质瘤类器官，外观上它就像漂浮在淡红色液体上的皮屑，但这些由细胞组成的 3D 结构，它不但模拟了肿瘤，更模拟了肿瘤生存的微环境，如同一个迷你脑干组织，甚至可以呈现出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间的厮杀。
14: 现在脑干胶质瘤，尤其是有这个致命突变的这一类复杂的肿瘤，是没有明确的化疗药物的。
0: 面对无药可医的极恶性脑干胶质瘤， 无人区的冒险势必有着中国意义。

0: 者的深思。
1: 单一病人身上我们完成了一共是10种精准药的一个筛选，但是这是其中一种比较敏感的药物。那可以看到给药前肿瘤内器官它是这个形态是比较规则的，那我们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后，内器官是被完全瓦解破碎了，
2: 它就能够对每一个病人给予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3: 我们现在脑干研究做了非常多了，而且已经成体系了，包括液体活检，就是通过脑脊液来检测到肿瘤细胞，来确定脑干肿瘤，而且发现从脑干当中取到那个肿瘤组织做的检查叫病理这个特性，和从脑脊液当中发现它俩突变的类型完全是一致的，契合度可以达到95%以上。就是将来我们脑干不一定是所有的都要去穿刺或者需要手术取到病理，这是在全世界也是我们最早发的一篇文章。
0: 每一个引以为傲的世界首次都绝非凭空而至。
3: 当时王中成院士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作为外科医生，不要只想到开刀，要想到怎么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
0: 在张立伟的引领下，团队开始冲击着既往的一切定律，将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是要以全新的综合治疗方法与病魔展开抗争，为患者抢回梦寐以求的生存希望。
3: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应该说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对脑干肿瘤的所有的全外显子啊，包括甲基化都做了一个分型，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那现在我们叫做疫病抑制，就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0: 从一位临床外科医生成长为一名医师科学家，张立伟印证了中国的崛起，也以最为动人的付出为所爱的神经外科注入了新的力量。
3: 作为一个好的神经外科医师吧，应该有对这个学科的一个关注度，更加热爱，全身心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全民健康，游戏上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我们要学的美食是夏季护血馆玲珑番茄盏。今天大厨呢要用哈特别加长的番茄，把它做成那种小巧玲珑啊，宛如红灯一样的美食，特别的漂亮。哎，口感还不一般，特别适合夏天来做来吃。最关键的是，据说这里面的馅料是内有乾坤的护血馆的馅料，是吧，蔡老师？
4: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啊，你看看这么多的番茄啊，番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啊清除这个坏的胆固醇，在血管表面又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那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它的黄金搭档，先不揭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呢是一个天然的降压剂。所以说呢，这两个食材一组合啊，强强联手，一边是护血管，一边是降血压，你说这血管能不健康吗？
3: 我们看到啊，刘大叔跟前呢有那么多款西红柿哈，我有一些西红柿我都没见过。
5: 是的，
3: 有橘色的、绿色的、淡黄的，
5: 是的，
3: 长条的、圆形的，种类真多呀。比如说这个，你看长得像紫葡萄、紫樱桃一样，哎，它有自己的名字哈，一个叫紫樱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巧克力圣女果。先掰开给大家看看，哟，真没想到，这个圣女果里面也有点紫红紫红的颜色。其实呢，它的番茄香还是很浓的，它的这个甜度要比普通的圣女果要高一些，也就是说。水分更足，更甜，更好吃一些。哎，真的不错。说这个西红柿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哈，叫草莓西红柿，草莓番茄。它上面有一个小尖尖，看到了吧，长得非常的可爱。好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番茄香特别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哪一种呢？哎，
5: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正常咱们市面能常见的这个做的咱们这个玲珑盏，大小是非常合适的。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怎么去取这个仁儿啊。
3: 好，
5: 来，咱们就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一个西红柿，然后呢，从它的底部直接给它切开，咱们拿这个小勺啊，把它里面这个仁儿直接给它挖出来。哎，这时候呢，挖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西红柿呢，一般中间都有一个十字的一个硬芯儿。咱们呢，先不要瞎挖，先把这个四个边的硬芯儿先给它戳断了。这样呢，它就是不容易什么呀？这个一会儿挖的时候去破皮了。你看，先把这儿伸进去，
3: 就轻松了。
5: 哎，这儿也是伸进去。这边同样。
3: 首先我没想到的就是从后面它切一个盖儿，
5: 是的。
3: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把这十字啊，顺着边儿先断它的筋，
5: 对，
3: 就好挖了。
5: 正常那个里面这个要没有去瓤的时候硬的还好撕皮儿，现在软软的怎么撕皮儿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会在上面轻轻的划一个十字刀口，不用特别的深。现在不去皮儿，一会儿咱让它这皮儿啊自己就掉下来。好吧，
3: 好，
5: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第三个窍门是什么呢？就刚才依林说了，哟，感觉吃这个肉馅那么的鲜嫩多汁啊。
3: 对，
5: 咱们今天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调节里面用到的馅。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配料了，来点这个啊，当然您这里还可以搁点其他颜色啊，都可以，比如我可以敲点木耳，敲点香菇丁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再次抓拌均匀，稍微的。淡一点这个 干淀粉。哦，哎，抹点干淀粉，淀粉呢碰上这个湿漉漉的这个内壁呢，它也是能起到一个哎增加这个这个粘性，也是防止它这个脱落。这时候呢，我们取出一份这个肉馅，直接给它放进去。好，大家可以看看啊，哎，这个就可以了。
3: 哦，嗯，完美。
5: 那么这个番茄呢，因为这里面有馅儿，所以呢咱们呀就不要给它扣着了啊，您可以给它哎稍微的这样立着蒸，这个肉馅就不容易掉出去。然后呢咱们给它盖上盖儿，咱们大概呢是这个大火的状态下十分钟左右呢基本就蒸熟了。那么在这个等番茄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这道菜啊特别好吃的这个酸香可口浓郁的汁儿到底怎么做呢，咱现在就可以给它熬上了。
3: 好，
5: 葱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微微的小焦黄了，咱们把刚才呀挖这个三个西红柿这瓤咱不浪费，就一股脑全倒进去。
3: 哎呀，红彤彤啊，哎，
5: 你看在里面给它稍微的哎给它搅碎一些。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煮的这个西红柿汤啊特别的寡淡呢，就是这个番茄没有经过这种用油脂去煸炒啊，这样呢它不够香不够浓不够红，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给它煸一煸让它出沙。咱们要想让这味道更加浓郁呢，可以家里一般常用的这个番茄酱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它不像那个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呢是那种经过勾兑的，味道不够浓颜色也不够红。哦，所以如果在家里让想这个颜色更加的红润味道更加的浓郁，记住了，番茄酱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加入一些热水。好，咱这汁儿呢也差不多了，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什么呀，红红的亮亮的，哎，这个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为了追求完美，给它稍微的咱们过滤一下。哦，来。过滤一下呢，咱们给它勾一个薄芡，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浇在咱们的这个西红柿上就更加的完美了啊。
3: 啊，浓浓的汁水浇在一个个像小灯盏一样的西红柿上，这个颜值得多高哈。
5: 勾一个薄芡啊，让它的变得更加的什么呀，哎，丝滑一些。
3: 哎，更浓了。哎，我用泼芡的方法，像这个红丝绸一样哈，特别细腻。
5: 汤汁呢简单的熬煮一下，开了锅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的番茄时间也到了，咱们给它取出来看一看。
3: 小灯盏哦，
5: 稍微的自己一接就掉了。哇，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
3: 儿。哦，哎，是要蒸完之后一丝就掉
5: 是吧，正合适。
3: 嗯，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6: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7: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6: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7: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6: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

0: 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 发现胖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

脱离咱地之前呢，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房，老爷子们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人家的东西愿意给就给，我说你要也可以。

0: 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1: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0: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他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
1: 嗯。
0: 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1: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
0: 嗯、
1: 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0: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1: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2: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0: 我这个儿子
1: 啊，
0: 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1: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一领的研究？
3: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
1: 嗯、
3: 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1: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0: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我皮肉之苦、
1: 哦、是吗？
0: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
1: 嗯，
0: 等到一到节骨眼儿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
1: 嗯，
0: 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了？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1: 哎呀，
0: 找挨打吧。
1: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1: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3: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1: 啊。是吗？
3: 就是对、
1: 啊、
3: 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1: 啊、
3: 这小时你看是他的本
1: 身的素质成绩现在好多。哦哦哦，是听见了。好了，
3: 管得很严厉，
1: 管得很严厉。
3: 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1: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2: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1: 多好多幸福呀、
2: 啊！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1: 哎呦，嚷也幸福，那着急嘛。
2: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
1: 啊、嗯，
2: 我管叫小法西斯。
1: 什么是幸福？
2: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4: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3: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3: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
1: 嗯。
3: 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
1: 哦。
3: 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哦、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1: 都买点啥呀？之前？
3: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
1: 嗯。
3: 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
1: 嗯。
3: 然后零食。
1: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买豆汁儿，我天！
2: 豆汁儿你们喝吗？
1: 嗯。
2: 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啊。
1: 哎呦呦呦，好，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3: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
1: 啊，
3: 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1: 哎，
3: 对吧？
1: 这是什么呀？
3: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
1: 啊。
3: 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1: 但同样的一个飞奔的马，
3: 就是这是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
1: 嗯，
3: 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1: 啊，
3: 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1: 相关的
3: 用得上的。
1: 哎呀，

0: 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1: 大圈椅子啊，
0: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2: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0: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3: 得多少钱呢？得
0: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3: 上万的也有。
0: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2: 印度那药呢？
4: 印度
0: 那是真当药。
4: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2: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0: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3: 担心了。
0: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3: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0: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五六万得有了。
2: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0: 一看见这东西脑袋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4: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3: 是啊，
4: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2: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5: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6: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3: 说啥呀都？
6: 门都开了。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桌子，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2: 您平时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架？
0: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啊，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2: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0: 这是正常状态，
2: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0: 正常状态啊，
2: 日常状态。
0: 爆仓就是门口堆满了。
2: 那怎么进门啊？
0: 进门厕所往里挤，
2: 挤着走。
0: 对，
2: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0: 对，
2: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2: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0: 对，
2: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6: 几千块钱总有了。
2: 不止吧？
6: 不止，可能不会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2: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4: 保健品那就根本买，
0: 憋不住还是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没买过，没买，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7: 不当保健品，
4: 什么
7: 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4: 什么叫保健品？
7: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4: 那我那知道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汤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0: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4: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1: 对，那还是骗子。
2: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
3: 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6: 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3: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6: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3: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6: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7: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指你，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他全都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保护，他才能做这么做。然后我感觉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他有点会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我自己。
3: 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0: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3: 明白。
8: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9: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3: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9: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3: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9: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大概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框框全给退了。
3: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9: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3: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9: 我86，他84。
3: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9: 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都做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3: 他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9: 对，
3: 那是买啥了？那是
9: 长头发呢。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3: 挺浪漫。
0: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因为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3: 对，很可爱。
0: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3: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0: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3: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10: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 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6: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2: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3: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这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9: 也走不了路，反正就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
3: 哦，
9: 你看我走路不拄着那拐杖？
3: 您都走不了。
9: 我也走不了，我就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2: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10: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其实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8: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2: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0: 不是一家两家
2: 啊。
0: 我这么跟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服经理，跟他聊聊说
2: 聊限额的。
0: 哎，对。结果我跟她一打电话，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1: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11: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1: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11: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1: 啊，
11: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1: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12: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嘛，然后就买了。
2: 接采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1: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13: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1: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13: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通过买呢，能发泄一些情绪。
14: 我也是老年朋友。
1: 您不可能，
14: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就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 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
1: 忍
14: 不住啊，控制不住，
1: 就是
14: 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14: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1: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14: 啊，是保健，
1: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4: 对对对，
0: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
1: 嗯，
0: 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3: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0: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老张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是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
1: 嗯，
0: 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2: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4: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贵了。
15: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3: 要买这奶粉
16: 有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15: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4: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2: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0: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
1: 嗯，
0: 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
1: 嗯，
0: 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颁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15: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有一个年龄的约束。那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他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2: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1: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
4: 行，我下次买的时候跟你商量啊。
1: 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4: 行。
8: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啊，在医学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7: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6: 州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吵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
4: 帮忙到您家。
5: 您到达的旅客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好，我把这先放里啊。
2: 张立伟，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领军人物，年平均手术量超过200台。
3: 很多事件是有个名人效应，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肯尼迪的胞弟，他患了胶质母细胞瘤，做了一个靶向治疗，就很快就复发了，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个手术就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很快又复发了。麦凯恩当时有一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当时就这种状态，他这是肿瘤压迫的，他这也是很快就去世了。李敖是脑干胶质瘤去世的。明星性的人物，政治人物确实就推动了这块的发展，它带来社会和科技界的影响，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研究脑肿瘤，然后促进了整个脑肿瘤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神经外科发展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得有设备，大家说这个外科在玩什么玩得更开，那就神经外科那些设备器械的变化很快。
2: 关于脑肿瘤在今天可讨论的太多，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20年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跃居我国十大高发癌症之一。
4: 头痛多长时间？
5: 就快2年了吧。
4: 快2年了。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5: 好像没有。
4: 冠心病有吗？
5: 好像没有。
2: 头痛、手脚发麻，这些生活中似乎经常听到的小毛病，在这里却可能指向一种致死、致残率极高的罕见疾病。
1: 哎呦，记住，理发的，汉语能听懂吗？
5: 行吧。
1: 还行啊，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啊。
5: 这是
1: 脖子这后面后脑袋。
2: 格桑，来自青海玉树。他挥之不去的头痛已长达2年。
5: 这叫冬麻。
1: 冬麻，你看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好多就按颈椎病来的。两个手我看看，力量怎么样？力量，两边力量。
5: 力量还行
1: 哈。
2: 手脚发麻的感觉，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自己患上了颈椎病。但奇怪的是，在当地治疗许久，却都没有丝毫改善。
1: 下地能走吗？能走。走路能踩石吗？踩地？
5: 有时候还行。
2: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年近50的格桑，在多数情况下也选择了能扛则扛。唯有这愈演愈烈的头痛，让他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5: 就是小便的时候，嘴就特别难受。嘴就更往吐不止病疼，憋气的时候嘴就吐疼，嘴就后来受不了。有时候吃饭呀，那些嘴夹筷子呀，夹得不好，就我的那个妹妹他们都照顾着。比如说我老公，那个是2023年的1月份好像来的时候就擦了一下核磁共振。

0: 擦出来了这么一个你的那个疙瘩。
1: 格桑口中的疙瘩实则是一个肿瘤，位于人脑最深处脑干。
0: 就这一块，因为我们经常也给他们按摩啥的，他就说这边疼。
1: 脑干至关重要，它位于大脑下方，连接着大脑、小脑和脊髓，无数神经纤维传导束自大脑发出，通过脑干延伸到脊髓，同时两条供应脑干和小脑血液的重要动脉也从此经过。再加上脑干又是呼吸、循环、意识中枢，脑干的延髓呼吸中枢只有拇指大小，因此也被誉为生命的中枢。
2: 人的生活生存，第一个得有呼吸，得有心跳，第二个还也得有意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人就是死亡了嘛。但这些都是在脑干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脑干的难度之大，风险高就在这儿。
3: 我这个患者是藏族人，然后在问病例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先介绍一下患者病人基本情况。女，46岁，颅内障性病变。
4: 诊断还有什么？
5: 就是这细胞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强化的吧，增强层面上，然后这个血管母细胞瘤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流空影儿。
1: 磁共振影像显示，格桑脑干肿瘤疑似血管母细胞瘤，这虽然是一种罕见肿瘤，但属于良性。不过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快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2: 你们有没有补充的？
6: 是的，那个结细胞它的强化就像一些毛笔一样，你长条就你的这个亮均匀片均匀，然后边就是模糊，然后这个我感觉还可以跟一些地理的那些像是毛星啊可以鉴别一下。
1: 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渐渐锁定了另一种可怕的病——脑干胶质瘤。这是一种颅内恶性肿瘤，其高。

0: 研究不好的话，或者治疗不好的话，那病人就是死亡。
1: 在这里，破防瞬间每天都在上演。
2: 我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直都很好，就突然间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的。说实话，
0: 一起进来我看一眼，完再让他出去。对对对，我看一眼，好吧？
2: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你得首先先控制一下，你要让孩子不知道，你得控制好，要不他小孩这个时候他很敏感，你这状态不好，孩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不知道他到底得什么了。来吧，坐了，我看一眼。几岁了？
3: 八岁。
0: 这是可能看到吗？这是什么？
3: 笔。
0: 是几个笔？是一个笔还是两个笔？
3: 一个笔。
0: 一个笔。小时候就有斜视。
4: 斜视已经做过。
5: 高烧的时候跟我说的，说妈妈，我看到你有两个，对，高太快了，我会想吐。
0: 几个小孩？就一个。小孩最常见的脑干的一个弥散性胶质瘤。它是发病率很高，在孩子当中，而且这个病是超过儿童白血病，成为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第一位。
1: 还有更多的患者经历多次手术，仍无法摆脱病魔，但依旧抱有希望。
0: 一般都，你看这都是做过好多次手术了，这里头都乱七八糟了结构，然后他抱着很大希望说能不能开颅做，就开不了了，整个这结构都没了。
1: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张立伟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治疗本身，是生存质量和生命价值的问题。如果仅是切除病灶，不考虑患者之后的生存质量，这也将被他视为对人性的剥夺。
0: 做完以后效果不好的，你每次都在想你什么原因不好，这个病人是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这呼吸功能一直恢复的不好啊，这意识总是朦朦胧胧的，就自己很自责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说医生更理性多一点，但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更感性。我觉得神经外科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还是怎么来平衡疾病的治疗的同时带给病人更大的一个功能的保护。
1: 拍摄巧遇教师节，作为一名研师，张立伟展露了难得轻松的一面。
6: 祝老师那个教师节快乐。
0: 好嘞，谢谢。我说这太快了，有点去年刚过似的。
6: YYDS 就是永远的神
0: 啊，叫 YYDS 叫这
6: 永远的神，那个
7: 拼音
0: 不是，现在好多这网络语言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是啊，叫 YYDS 啊。这是什么东西？巧克力。
6: 巧克力啊。
1: 从此时节，张立伟也格外思念一个人。
0: 但一到时候有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那个，就勾起了你好多的回忆。
1: 张立伟的老师，正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王忠成院士。在中国，王院士的故事堪称传奇，数个神经外科的第一均由他所创。这其中就包括他提出的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观点，以及总结建立的多项神经外科手术新方法。这些成就不仅率先突破脑干这一长期困扰医学界的禁区，更为神经外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王院士创立了这么一个在国际上大家都为之兴奋的这么一个领域，通过他的努力，通过他的不断实践，所以我们可以打破无人区了。那么后面得有人一代一代的围绕这样一个很艰难也很复杂的领域来继续工作。
1: 张立伟亲眼看到老师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神经外科，
0: 就到最后到2012年去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我中午有时候经常过去，还陪他吃顿咱们那盒饭。他因为他腰不好嘛，他坐那椅子上就很直。那吃那饭以后，经常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多吃点吧。”他说：“我这吃不了了，就两盒饭。”那盒饭今天看你们都没法看，很简单。那时候像一个电影似的，在我们脑子里一幕幕的过来，真是把这个一生都消耗在这一块儿。我们肩负了一个很重要、很艰难的，就是我们看这病太复杂了。太辛苦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做，这一代一代呗。还是那句话，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好吧？
8: 刚才我那两个月饼的，我刚才给我，我没吃呢。
9: 哎，
8: 一个一个，刚才想尝一下，所以我愿意吃甜食。
1: 短暂的放松过后，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0: 紧张吗？手术啊？
3: 有点
0: 紧张，别紧张，好吧？做完手术呢，可能有带着一个管，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嗓子不舒服，好 好吧。

0: 给你画个线儿，
1: 需要不动画个线儿啊，
2: 稍微往后来一点，稍微离我们近一点，往后走。
3: 早上
2: 他是第一排七点，早上七点来接你。
0: 2B5，25张片吧。
4: 拿着硬硬片儿走。
0: 来，开始我往往这儿走。
5: 我妈现在她刚还跟我们说，我都不紧张，你们也别紧张那种。
6: 您即将见证为何临危不乱是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特点。毕竟只有保持手部精细操作和心态沉稳，才可能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完成那些令人惊叹的手术步骤。颅底脑干肿瘤切除手术是神经外科公认难度最大的手术，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但出乎意料的是，仅打开颅骨这一常规步骤就给一众医者出了难题。要知道，颅骨作为保护大脑的重要屏障，具有相当高的硬度和抗压能力，而格桑常年生长在高原，他的颅骨似乎更是异于常人。
7: 开颅关颅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做脑干的，要求里头必须得特别干净。比如你开颅没关好，那头皮啊、哪儿颅骨啊、硬膜呀、出血化你进里头了，那这样的话手术起来就比较麻烦。
6: 在神经外科的职业生涯中，医者操作打开的颅骨不下千例，而格桑颅骨的硬度与厚度都让医者惊讶。
8: 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他的骨头贼厚。
9: 难弄，而且他这种，他生活习惯啊和高原，反正都有一点关系啊。
8: 那别完肉啊，他可能带什么啥什么，钙比较丰富
9: 。
6: 颅骨成功打开，
9: 来导航。哦，我看到了啊，在这儿。
2: 你刚刚那个位置稍微靠中线。
9: 靠中线一点。那床得回过来点吧，往回过来。太深了，手太深了。
6: 经过谨慎操作，通往脑干的入口被打开，但张立伟马上发现，脑干本就位于大脑极深的位置，而格桑的手术入路比正常人还要深上一倍，这种情况十分少见。
9: 就正常脑干的这个位置，我们是从开皮到这位置，假如说是8个公分，那这一下到十几个甚至20公分都出去了。这个位置人的整个我们生存或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的要求。
6: 20公分已经是一根筷子的长度，在如此深的位置切除肿瘤将为张立伟带来极高手术难度。
9: 所有的设备器械都拿到最末端，他没法在中间拿一个东西，像我们拿筷子得拿最后，拿中间就进不去了。
6: 而随着入口打开，根植在格桑脑海深处的肿瘤也逐渐现出真容。
9: 挺大的，是挺大。
6: 这颗肿瘤很是棘手，它已将脑干正常组织挤压侵蚀到只剩薄薄一层，而且与正常脑干组织完全交融在了一起。
9: 它是一个侵袭性的生长，不是一个这个膨胀性的生长。
6: 对于格桑来说，能否切除干净肿瘤所付出的术后代价会是什么，这都考验着张立伟的决策以及精细操作程度。如果强行剥离肿瘤，不但会彻底中断格桑大脑与身体间的联系，格桑更是随时会面临心跳、呼吸骤停、猝死的风险。
9: 来双极海绵来。
6: 更艰难的是，脑内空间弥足珍贵，格桑后脑打开的口子仅有10厘米宽，张立伟可以施展的范围也只有这样一个倒锥形的狭小空间。此时除了使用以毫米计量的手术器械，还要借助显微镜等高精度设备进行操作。
9: 来，小心剪刀。来，双击。来，给我改成小一点，到8。也不太正常啊，这儿
8: 对，
9: 来海绵来，这是没问题的那一块儿，来大一点的棉块来一个，再来块海绵来。
6: 因为脑干与肿瘤的颜色几乎没有分别，即便是在高清显微镜下也需要万分谨慎才能够辨清敌我。
3: 这结节还没怎么看清楚呢，真是只是没这么硬。来，弯剪刀来，那个方向反过来，对对对，好好。郭老师有超稀吗？它比较硬啊，特别硬韧这种。那是正常，里头是正常，这底下这块。
6: 肿瘤摘除到一半时，问题出现了。格桑的肿瘤质地也异常坚硬，张立伟此时必须请出另一利器，也就是利用高能超声震荡将组织粉碎，通过负压吸引去除病变组织的超声吸引器。可即便如此，肿瘤切除风险依旧到达顶峰，每移动一毫米都可能导致多条神经纤维束的位移和损伤，造成不可挽回的功能破坏。
9: 我想所有的外科医生他不会是都是做得好的，肯定有失败的，但这些失败永远是成为他这一生当中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那种画面那种场景他应该都是历历在目。如果出现不好，他和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一定会不断地来自责自己。
6: 而在格桑全麻的状态下，如何判断他能不能自主呼吸，手脚有没有知觉，有没有力量，张立伟将对他进行术中电生理脑干诱发电位神经功能监测。
3: 监测现在怎么样？动一下，刚才是左手有点，还是左的是吧？
10: 这人就不太好吧。
6: 电生理神经功能监测就像是给人脑安上了实时报警器，张立伟必须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调整手术方案。
11: 有一下他第一了下降了、后来又恢复了，
9: 都恢复
11: 了、然后右手也是刚才那个地方
9: 有点下降
11: 下降、后来这一下又恢复了。
6: 手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突然出血增多。
9: 血压多少啊？啊，哎，快！我说怎么突然血压上来？海绵来，大点，大海绵，棉块来。
6: 一瞬间，手术视野被血液填满。
9: 往麻醉机那儿翻一点来，来，松松，往回来，往回来，来，看这个。
6: 这是术中刺激到了脑干循环中枢，使得格桑血压突然升高到200毫米汞柱，加上他自身脑血管弹性较差。末端毛细血管不堪重负，血液瞬间汹涌而出，手术室的氛围又紧张了起来。
9: 再打点水来，再来一个棉块来，
12: 就那么一个小血管，崩了就崩了。
6: 面对突然的出血状况，张立伟镇定地清理手术视野，迅速定位出血位置，同时麻醉医生快速用药控制血压。
9: 现在血压多少吗？这是多少？
13: 108。
9: 哦，马上就完了，咱们就注意一下，好吧，血压。
6: 终于，血止住了。
9: 突然心脏要停的话，这是最麻烦的。如果心里一下没了，哗一个直线，你说你要过不来的话，那就得帮台子就得走了，大家就得抢救了。
3: 王蓉，来再做一次，没事儿哈。麻醉怎么样？血压？咱们切完了。
6: 九个小时，对精密操作的极限考验结束了。格桑闯过了生死大关。
14: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软肋硬骨，然后下午都在手术室。有时候你自己手术上早一点，要晚一点，你回家就不能吃了。那时候吃完特别晚。确实真是很幸福，然后这个食堂也是天能生一点就结束了。
6: 手术后，格桑神志清楚，呼吸血压正常，四肢活动良好，没有瘫痪。经术中病理结果最终诊断，他的确罹患有脑干胶质瘤，但好消息是，恶性程度较低，属于愈后相对较好的低级别脑干胶质瘤。手术治疗取得显著效果，目前身体正在积极康复中。
9: 挺好挺好的，我上次去了伸了两个大拇指的感谢。说完手术以后，第一个病人醒没醒，第二个病人有没有呼吸，
12: 第三个做个 CT 到底是什么样，这都是一个相当于标配吧。不管你手术做到几点，一定得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才能睡觉。
6: 相较于第一代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如今的条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张立伟很庆幸自己在年富力强时发现并始终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使命。
12: 那个时候实验室条件很差，在一个平房，捐献的尸头很多我们都自己处理，拿福尔马林泡啊，现在都已经完全难以想象了那种。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实验室一待时间长的话，满身都是那个福尔马林泡的味儿，还有双氧水，那双氧水挥发以后那头发都是黄的。
6: 就此博灭第一次见到了张立伟重点研究的神奇组织，它被称为类器官。
13: 这个人体的组成是由几个水平来划分的，第一个是细胞水平，然后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水平、系统水平，然后各个系统组成了人体。那么这个器官水平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实体就叫做类器官。
6: 这就是脑干胶质瘤类器官，外观上它就像漂浮在淡红色液体上的皮屑，但这些由细胞组成的 3D 结构，它不但模拟了肿瘤，更模拟了肿瘤生存的微环境，如同一个迷你脑干组织，甚至可以呈现出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间的厮杀。
15: 现在脑干胶质瘤，尤其是有这个致命突变的这一类复杂的肿瘤，是没有明确的化疗药物的。
6: 面对无药可医的极恶性脑干胶质瘤，无人区的冒险势必有着中国医者的身姿。
15: 单一病人身上，我们完成了一共是十种精准药物的一个筛选，但是这是其中一种比较敏感的药物。那可以看到，给药前，肿瘤类器官它是这个形态是比较规则的。那我们在一个周期的这个治疗后，类器官是被完全瓦解破碎了。
12: 它就能够对每一个病人给予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现在脑干研究做了非常多了，而且已经成体系了，包括液体活检，就是通过脑脊液来检测到肿瘤细胞，来确定脑干肿瘤，而且发现从脑干当中取到那个肿瘤组织做的检查叫病理这个特性，和从脑脊液当中发现它俩突变的类型完全是一致的，契合度可以达到95%以上。就是将来我们脑干不一定是所有的都要去穿刺或者需要手术取到病理，这是在全世界也是我们最早发的一篇文章。
6: 每一个引以为傲的世界首次都绝非凭空而至。
12: 当时王中成院士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作为外科医生，不要只想到开刀，要想到怎么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结果。
6: 在张立伟的引领下，团队开始冲击着既往的一切定律，将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紧密结合，是要以全新的综合治疗方法与病魔展开抗争，为患者抢回梦寐以求的生存希望。
12: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应该说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对脑干肿瘤的所有的全外显子啊，包括甲基化都做了一个分型，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那现在我们叫做疫病抑制，就是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6: 从一位临床外科医生成长为一名医师科学家，张立伟印证了中国的崛起，也以最为动人的付出为所爱的神经外科注入了新的力量。
12: 作为一个好的神经外科医师吧，应该有对这个学科的一个关注度，更加热爱，全身心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

0: 染头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从172斤减到了118。
1: 6个月瘦了54斤。
2: 啊、哦，今天快29了，那就看着感觉就有点细，有点少。洗完头都能说能看到头皮。
3: 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是左边这块掉，
1: 嗯、
3: 后来又长出来之后右边又掉，一个月有7个月班吧，7到8吧。
1: 还挺多的，现在头皮可是够红。
3: 哦，
1: 我拽一下哈，看结不结实。嗯，确实是表面只有2根，3根。
4: 他以前头发特别好，还是自来卷儿。
1: 以前是多以前呀，
4: 19年，
5: 突然一下子，
1: 21岁。
6: 因为我本身从小头发也不多，然后就掉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感觉秃。熬夜，然后加着产后，尤其前面这块特别少。
5: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1: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5: 后面是这儿吗？
1: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7: 门诊当中啊，掉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看，而且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都掉的感觉都这一块都变成浅色了啊。我看梁先生，这一块好像变成那种 M 型了，就这儿有点往后退。
8: 20多岁以后就开始掉，就陆续的就往下掉，掉头发，一直到现在就掉成这样，你看。
9: 是你这样还是你家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遗传的呀？
8: 反正我们家里边对于我来说，我的头发算是最好的。
9: 你这还是最好的
8: 啊？啊，对呀。
7: 您年轻的时候这头发是什么样啊？很难想象。
9: 这是我。哎呀，那头发真好、
8: 啊。那个头特别多、哦。对，其实它掉的时候吧也没感觉，就不知不觉的就得掉下去了。
9: 掉头发都掉，其实都掉。你看我这鬓角也是秃鬓角、哦，小毛茸茸的，好像是这发际线这个也都是小毛茸的。
10: 我是为了让它剪的多点呢，是烫的，我要给让它剪的多一些。哦，